0: 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3: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
2: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8: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7: 关键是自在，
8: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喜新厌旧的独角鲸。
1: 终于到岸了！
2: 经过几万海里的航程，我们顺利到达了目的地，这是所有船员的功劳，大家辛苦啦！波比、老个儿，你们把储藏室的食物都拿出来，大家好好庆祝一下。
3: 是，兰克船长。
2: 是彩虹护卫队。
0: 船长，您在航行中遇到过什么异常？比如在船上见到一只棕狼，

0: 没见过，不过早先有个白色海怪来船上偷吃的，但在我英明的领导下，把它赶到海里去了。之后就一切正常，再也没出过什么。船长，不好了，储藏室的食物都被吃光了。什么？那都是应急食品，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吃的。 难道那个白色海怪又回来了？
1: 那我们去看看他在不在船上吧。没想到公主们能追踪到这里。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那个水桶里有个白色的东西，站住！别碰！

0: 快醒醒！灰暗能量，水下变身！
1: 公主们，再见啦！
2: 怎么这么冷啊？
0: 打好了！
3: 啊，太漂亮了，哥哥你真厉害，样子很像我，颜色很鲜艳，还很有动感。
4: 不过还是有点无聊嘛。
3: 哥哥，还有没有别的好玩的？
5: 这么快就又不感兴趣了？
3: 哦，那个好像也是个雕像，看上去更有趣。
5: 总是这样。
3: 这雕像长得真奇怪，可真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长得真有意思。
4: 看久了就没意思了。
2: 终于可以行动了。
3: 你们好，请问。哇，你们的衣服真漂亮，软乎乎的粉色，冷飕飕的蓝色，暖洋洋的红色，还有亮闪闪的绿色。
0: 你的形容真有趣。
3: 哇，衣服的装饰和花纹也好可爱，我也想要。
6: 真的吗？我们服装店有全套同款，欢迎光临挑选，还可以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做哦。
7: 喂，别忘了我们是来找温月的。
3: 我们想问一下。哇，你们更闪亮更漂亮，胖乎乎的好可爱。没什么意思了。
5: 我妹妹给你们添麻烦了，她对新奇事物很感兴趣，但总是三分钟热度。
3: 没关系，你们看到有动物跳进海里吗？
5: 我们只看到一个雕像沉下来。
3: 雕像？
2: 这群公主真是紧追不舍呀。
3: 刚才的雕像活过来了，真好玩。
2: 我不想再被当成玩具耍了。
3: 原来想和我玩捉迷藏呀，太开心了。找到了，现在我来躲，你来抓。
8: 谁要陪他玩啊？
0: 不要浪费时间，快走啊。
3: 找到我。
2: 谁说的？站住。
0: 怎么这么冲动啊？
3: 真好玩，真好玩！
2: 真好玩，真好玩！轮到你来捉我了。
4: 不好玩，我要回去了。
2: 再玩一会儿啊。
8: 好像又冷起来了。
6: 我看到卷卷追的是小美狼鱼，怎么哪儿都有它
5: 啊？卷卷，小美狼鱼呢？
3: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我把它丢在里面啦。
5: 什么？
3: 独角鲸可以用

0: 脚探测海水盐度来寻找方向，可小美狼鱼困在里面会有危险。
1: 我带大家去找。
2: 不用了，谢谢。
1: 卷卷，你差点让别人陷入危险，赶快道歉。
0: 哼，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喜新厌旧，三分钟热度，惹了很多麻烦，你该改掉这个毛病了。
0: 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就错了吗？
1: 卷卷。
3: 是喜新厌旧的灰暗情绪。
1: 卷卷，
0: 喜欢公主们变身，
4: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5: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7: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看看这次是不是黑暗公主吧。
1: 公主们的变身好美啊，我也想要。
2: 好强的冲击水波，
3: 星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
2: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我也要变身星宝啊。
2: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1: 魔法将更好玩，我都要拿走。
2: 你的喜好变得太快了吧。星宝闪耀，寒冰盾。
1: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0: 这是我见过最弱的果冻怪了，还是帮你一下吧。星宝置换，黑暗跳鼠，寒力跳跃。
2: 娟娟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醒过来了，难道是
4: 娟娟？我是哥哥呀，快醒醒。
5: 我是黑暗独角鲸星宝。
0: 没想到最弱的果冻怪是第三个黑暗星宝，
6: 离计划又近了一步。
0: 让我看看你的威力。
5: 黑暗独角鲸影之穿刺。
2: 好强！
5: 黑暗独角鲸，猎刃斩！
2: 小心，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
0: 太厉害了，不枉我白白泡在海里找了这么久。
2: 它对实体破坏性很强，我们需要转换战斗方式。
3: 明白。
2: 小红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0: 星宝闪耀，猴王神光现世。
1: 你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0: 我只是邀请他来赏花，星宝闪耀，花瓣雨。星宝闪耀，能量星星。星宝闪耀，水晶冰。

0: 还是没能打败星环公主。
1: 找到黑暗星堡就已经是我们的胜利了，去找下一个吧。
2: 可恶，还是让威月得逞了。
3: 娟娟，
4: 我们一定会抓到威月，早日让你的妹妹醒过来。
5: 啄木鸟小姐不焦虑。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天空之眼第一站打卡活动开始了。
4: 天空之眼，
6: 大家一定很好奇天空之眼到底是什么。
5: 快告诉兔兔。
6: 天空之眼由五个直入天空的地球高点构成，它们是城市之眼观光塔、海洋之眼跨海大桥、云端之眼彩虹赛道、雪山之眼信号塔、高山之眼飞鹰大峡谷。只要在这里完成打卡任务，就能获得相应的徽章，集齐五个徽章就能拥有限量豪华梦幻公主屋以及限量定制梦幻皇冠。
5: 哇，兔兔超喜欢。
4: 如果小鼠得到梦幻公主屋，就请大家在里面尽情玩耍。
5: 白云戴上梦幻皇冠，肯定很美。
2: 小马觉得你们都搞错了重点。
4: 重点是什么？
7: 重点是我们要去天空之眼找到威月，拯救昏睡的公主们。
8: 绯红公主好像很辛苦，
9: 不知道独角鲸公主情况怎么样呢？
7: 我已经请蛋卷在海底帮忙照顾独角鲸公主，有情况她会通知我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出发去天空之眼。
8: 我去请姚护卫帮忙照顾绯红公主。
10: 姚护卫在此，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也能帮忙。我刚刚是在测试地板的坚固程度，蛮牢固的。
11: 一个一个进，别着急，城市之眼的打卡活动还有半小时就结束了，请大家有序排队。
12: 谁喝了我的果汁？
11: 这么热的天，喝橙汁最解渴了。
13: 别整天只顾着吃，你的任务是找黑暗公主。哎
11: 呀，找黑暗公主固然重要，也不能错过狼声中的美食呀。又有美食送上门了。

0: 好像撞到了什么。
1: 来得刚好。
2: 啄木鸟小姐，请排队等候。
1: 什么？排队？这么长的队伍啊！要排到什么时候啊？还来得及打卡呢？
0: 你怎么插队呀？
1: 你不是也插队吗？
3: 凯特小姐没有插队，她刚刚去洗手间，请我替她排队。其实我早就拿到徽章了。好了，我先走了。
0: 好，谢谢。对不起。
2: 还有15分钟，打卡就结束了。
1: 队伍快走起来呀！哎呀，我要打卡呀！打卡！
0: 这里聚集了很多居民，也不知道威月藏在哪里，我们分头去寻找吧。
1: 好。兔爷爷，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不在家里待着？
4: 我的小孙女儿吵着要打卡，可还有作业没完成，所以。

0: 我过来帮他收集徽章。
1: 我记得老年人可以优先上观光塔，我们送你过去吧。哦，
0: 谢谢。
2: 快点等我呀！
1: 乔克先生，可以先让兔爷爷上去打卡吗？
2: 居然插队，不过他们肯定会被查克先生拦下的。
3: 嗯，没问题，进去吧。啊，
2: 凭什么他可以插队，我就不行啊？
3: 这里写了，老弱病残可以优先打卡。
2: 太不公平了，居然老弱病有了。
1: 这是中暑了，得赶紧送去医院。
2: 我不去医院，我的意思是只要上了观光塔我的病就好了。
4: 这个病真奇怪。
2: 这是心病，为了打卡我的心情一直很焦虑，所以只有登上观光塔病才会好，否则就会心跳加速犯晕。晨曦，你怎么出现了表彰脸啊？
1: 那你上去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你现在怎么不晕了？
4: 居然为了灯塔打卡装病，真差劲。叔叔也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好哦。
2: 不，你们误会了，我只是太焦虑了，所以才这么做。
1: 娇娇，遇到事情要保持镇定，焦虑只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3: 哎，打卡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排队。
2: 糟糕，没时间了。快打开电梯门，让我进去打卡呀。小娇，快住嘴，千万别危险了。
6: 这是焦虑的灰暗情绪，
7: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0: 干得好。
1: 不好，果冻怪出现了。
8: 心灵力量觉醒，
9: 勇气力量觉醒，
10: 热情力量觉醒，
11: 爱心力量觉醒，
12: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3: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5: 白云公主

0: 行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1: 谁救他们？我最后一个下去。
2: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我。星宝置换，黑暗独角星。

让他们感受你焦虑、灰暗情绪。

0: 了长狮之眼的徽章，你再不拿就没有了。
1: 快给我！
0: 韩风，乔峰，江江，家里，
1: 徽章！
2: 妖圣道。

0: 焦虑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
1: 焦虑情绪被战胜，镇定情绪升级完毕。
2: 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不知道下一站我们会在哪里见。
0: 又让她逃走了，
3: 我知道她下一站会去哪里啊？
4: 哪里啊？
5: 观众朋友们，海洋之眼的打卡活动要开始了。
3: 小臭鼬很紧张。
6: 这里真热闹，
7: 叔叔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彩色的气球，
8: 好漂亮呀！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天空之眼第二站海洋之眼打卡活动。这次的挑战格外刺激，那就是蹦极跳跃。太棒了，皮皮勇敢地跳了下来。
3: 我们快去看看，说不定薇薇就在那里。
5: 那么下一位勇者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小臭鼬莉莉，让我们期待她的精彩表现。
7: 天哪，这么高，这么多居民看着我。
9: 别怕，我陪你。
7: 好丑！
0: 叔叔先吧，快去救妈妈！
3: 莉莉，别担心，晨曦带萌萌去休息了，她没有大碍。
10: 悠悠，这不是在全国观众面前放屁的莉莉吗？
11: 对，就是这个胆小鬼。
7: 我不是胆小鬼，我只是太紧张。
10: 紧张到在电视直播里出丑，真有你的。
3: 不准你们嘲笑莉莉，
7: 嘲笑别人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相互支持。
3: 赞成。
10: 我们只是开个玩笑，莉莉你别放在心上。
9: 哎，获得徽章的勇士们，我请你们吃勇者雪糕了。
11: 太棒了。
7: 如果我不那么紧张，现在也能拿到徽章，跟他们一起去吃勇者雪糕了。
9: 拿着。
7: 莉莉好可怜呀，彩虹，我们帮帮她吧。
3: 可是我们还要去找薇薇呢。
12: 不要紧，还有我们呢，你尽快去帮助莉莉吧。
3: 莉莉，现在打卡还来得及，我和兔兔星宝帮你克服蹦极的紧张啊。
7: 真的吗？你们带我去哪里啊？

0: 下眼罩吧。
1: 啊，好高啊！啊，不行！
0: 不要紧，丽丽，你先深呼吸，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1: 好吧。气息真香。
2: 啊，那不是小臭鼬莉莉吗？
3: 她站这么高，不紧张吗？
4: 可别像电视直播那样放屁呀、啊！
1: 都在看我，还议论我，我又紧张了。
0: 兔兔新宝，快把耳机给莉莉。嗯。

0: 雪糕，还有哪位勇士没有领啊？快来尝一尝。
1: 给我来一个。嗯，
0: 这次的雪糕是为获得海洋之眼徽章的勇士准备的，你没有资格吃，再见。哦，
2: 吃不到雪糕，你可以专心去找黑暗星宝了。哼，
1: 就没有我顶级美食家吃不到的食物。嗯，
2: 太好吃了。
3: 请问一下，请问你见过他吗？
1: 如此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气度不凡的狼，我自然没见过，否则我一定会记得。
3: 什么声音啊？
1: 是我吃错东西了。
3: 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呢？
1: 不用不用，习惯就好。
2: 听说丽丽又要蹦极了，
4: 我们快去看热闹。
1: 我也去看。
5: 各位观众，大家好，丽丽又一次站在了蹦极台上，这次她能成功吗？
6: 加油！
5: 我嗅到紧张的灰暗情绪，或许还不够强烈。嗯，
1: 我有办法让它变得更强烈。你帮我把莉莉的耳机弄下来。
6: 我的耳机！
4: 什么阴森捣鬼？
2: 莉莉又紧张了。
4: 希望她这回不要放屁。
6: 莉莉，深呼吸，放轻松。
3: 对。要冷静，要冷静！
6: 不，他们肯定等不及，在偷偷议论我。
4: 你根本不敢蹦极，
2: 真没用，真没用！
7: 哎呀，你能不能快点跳？我们都在排队呢。
1: 别耽误大家时间。这是紧张的灰暗情绪，
5: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1: 不错，说不定他就是我要的黑暗星宝。
6: 我们来了，
3: 快变身！心灵力量觉醒，
8: 勇气力量觉醒，
9: 热情力量觉

0: 了下去。星岛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螺旋光线！星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1: 星宝闪耀，水晶冰！

0: 小鸡肾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小鸡加油！
0: 宝闪耀，神鸟鸣唱，强风侵袭。哎，
2: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你。
1: 什么眼？
2: 星宝置换，黑暗独角鲸，影之穿刺。毒臭鼬，喷气旋风，
1: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
2: 看得好，继续攻击。
1: 星宝闪耀，莲花盾。这是莉莉的耳机，有办法了！莉莉，这是你最喜欢的音乐。

0: 情绪被战胜，松弛情绪收集完毕。
1: 哼，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我们下一站见。
2: 恭喜第三次尝试蹦极的莉莉打卡成功，拿到海洋之眼徽章。
0: 哇，谢谢大家，莉莉蹦极成功啦，兔兔比太高兴。
2: 海洋之眼打卡活动圆满结束，接下来我们将迎来新的打卡点云端之眼，你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了吗？

0: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1: 暑期带娃心力交瘁，
2: 调节情绪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的，
3: 管他严了，他跟你毛起，亲子关系就紧张。
1: 当爱变成对峙，
4: 直接按关机，
3: 关掉，
4: 当时那个崩溃你知道吗？卧室的门关了，对父母的心门也关了。
1: 有些伤害来得太突然，别让疏忽变成遗憾。
3: 我在急诊就遇到过，那小朋友呢跟家长对着干，后面回去孩子就不好了，但是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就老想睡觉，嗜睡，身上滚烫。
1: 有些战场不必赢，有些安放才是答案，别等开学才想起该做的事儿。
4: 有没有什么这个运动提高心肺功能？
5: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小玩具，就是像小船一样在肚子的海洋上面起起伏伏，把自己的小拳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去。对，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用健康重塑孩子的暑假。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0: 光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1: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0: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1: 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1: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哟，二少爷来了，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二爷，这边，这位爷。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1: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5: 少爷少爷，
4: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6: 呀他落呀他落落
5: 啊呀，少爷全都给我上。
1: 本章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看你心不起。
4: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1: 好酒，

0: 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2: 做缸？哎，
0: 做什么缸？哎，
1: 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
1: 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哎，走走。
1: 做缸和尚，
0: 放开我！老实点，
1: 你放开！
0: 快走，走！住手！公明哥哥，
1: 兄弟，
0: 怎么是你呀？哥哥。
1: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3: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
4: 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

0: 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1: 不是师父，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2: 不是师父，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0: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3: 在下武松。
2: 武松。
1: 武松。
0: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2: 哎呀，
1: 武二哥，
2: 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3: 兄弟快快请起。
0: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4: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2: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5: 好嘞。
0: 兄弟请。
3: 哥哥请。
0: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3: 干
2: 干干干。
4: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0: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2: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4: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3: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0: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3: 哥哥，你们这是……
2: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0: 嗯，
2: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3: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0: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3: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3: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3: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

0: 再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余兄捎个信。
0: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1: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0: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1: 兄弟，一路保重。
0: 保重。
2: 来，小二，来，别让。
3: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4: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4: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5: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4: 啊！
5: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5: 哦，
4: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4: 哎呀，二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识人运气背不背啊？
5: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来，
5: 来，先干了。
4: 哎，
5: 山兄弟啊，
4: 哎，
5: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5: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5: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4: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5: 什么？乘龙快婿？
4: 啊？
5: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4: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6: 大侠，保重。
7: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0: 你是店家，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
0: 一股子哈喇味，
1: 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他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2: 嗯。

0: 曹刀鬼曹正，算你倒霉。
1: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哎呦，哎呦！
1: 当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上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
2: 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位头陀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打虎的英雄，我送武二郎。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1: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阿弟啊。
1: 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2: 我兄弟，
1: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武浩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3: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1: 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呐，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笑>
4: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2: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5: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2: 来来，吃吃吃，尝尝尝尝。来，大哥，
1: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2: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6: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大兄弟，哎，哎，武松兄弟啊，
1: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1: 好好好。
6: 大哥，啊，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

0: 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 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1: 喝，
2: 啊喝！
0: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2: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笑><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
2: 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纳斯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纳斯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3: 来，给你满上。
2: 来，干，干，干，啊，干，好酒，喝，啊，干，啊，嗯，嗯。
0: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嗯，来，走吧，走吧。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 数星星了，<笑>那大哥，你没伤着吧？哎，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笑>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
2: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 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笑>
0: 后来杨体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和田龙那厮。
4: 大哥
0: 啊，
4: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体侠，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哎。
5: 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啊，走，吃酒去。走，走。文山三期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文山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期。

0: 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临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期。

0: 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三七1块钱，
1: 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0: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1: 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2: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3: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4: 月冲，
5: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6: 蠢子，让开。
5: 不让。
6: 让开。

0: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掉之后，再上来吃酒。呀！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呀！哎呀！快！死亡吧！
1: 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圈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大寨主，请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贺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
2: 当年跟着我无间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他心慈手软了。哎哎，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笑>
1: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3: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1: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
3: 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4: 好，
3: 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喝了这碗酒，干！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1: 那你是谁？
3: 我就是武松。
1: 啊！
3: 来。

0: 好啊，好啊！
1: 明儿家，
0: 啊！

0: 跪下！跪下！
1: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跪下！
2: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2: 还有。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4: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千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5: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4: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6: 嗯，
4: 谷大哥，
6: 嗯，
4: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7: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4: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7: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2: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0: 你们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1: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见呼延灼的悍勇。

0: 那就不是了。
1: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笑>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1: 嗯，
2: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
3: 哎，对了，公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3: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
1: 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5: 嗯，
1: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3: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5: 是，
1: 对，
5: 上山，
1: 聚大义。好，
5: 嗯。
1: 哎，
5: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5: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6: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7: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8: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9: 你这贼和尚！ 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0: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9: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0: 胡说，
9: 饶你们不死！
10: 你少废话！
9: 傅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
10: 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9: 大人言之有理。
5: 喂，
9: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等他们粮草用尽了，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5: 下来，
9: 将军言之有理。
5: 来呀，还不出来？
9: 呀，
10: 等等，大哥，
9: 这放箭，
10: 放箭！
9: 有种，
1: 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来，娘的！
9: 哥哥，
1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
9: 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
3: 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走。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三百禅杖。哼，嗯，咱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11: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12: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3: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十万八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2: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2: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4: 是啊，该到了。
2: 哎，大哥，你来了。
1: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二郎哥，他们去办大事了。嗯，
1: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嗯。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0: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哎，
1: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 咱们去荆州城吧！
0: 哎哎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0: 哎哎哎，跟洒家聊聊。

0: 前辈，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小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邓丽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
0: 哎，看，
1: 哎，
0: 武松兄弟，走。
2: 哎，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3: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走，
1: 走。
3: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 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2: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3: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2: 叔叔，这回多亏了我二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3: 多谢武兄弟。
2: 多谢众家兄弟啊！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4: 武兄弟，
3: 仗义呀！
2: 来，叩个亲戚，快快亲戚！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5: 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2: 兄弟啊，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5: 哥哥也想你啊。
2: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5: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6: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5: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6: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
5: 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2: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4: 好。

0: 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2: 干！
3: 干！
4: 干！
1: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5: 好，
6: 好，来，倒酒，
7: 来来来
8: 来
1: 来，来，
5: 干！
1: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9: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9: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5: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1: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歌。
5: 大哥放心。
1: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
3: 来
2: 来
3: 来来来
8: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1: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9: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1: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9: 哥哥，我知道了。
5: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9: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1: 一路平安，
10: 一路平安。
5: 告辞了。
9: 告辞，哥哥。
1: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9: 哥哥，知道了，保重。
5: 走，走。
10: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1: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9: 哎，大哥
5: 啊，
9: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5: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9: 走。
5: 哎，

0: 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1: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2: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0: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
0: 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100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3: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4: 好嘞！
0: 兄弟，电子扎手，快撤！
5: 撤！走走走走走！
0: 哎，跑！
3: 哎，大哥，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
0: 大哥，小心！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6: 大和尚，请留步。
3: 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0: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3: 大哥，先不要动手。
6: 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3: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正是在下。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6: 什么朱武，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3: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哎，
6: 走，上山。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啊，
3: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
6: 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0: 哎，
6: 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0: 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有话你就直说呀！
6: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6: 史进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7: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找直说，快说呀！
8: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华州打起了主意。
7: 我想打华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火。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9: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
7: 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9: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交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7: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
9: 才有面子。是啊，是啊。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6: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0: 走，快点！
3: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 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0: 哎，

0: 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0: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1: 嗨，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2: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0: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1: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1: 是，
2: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哎，赶差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2: 站！别动！别动！带走！走！走！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哥，我是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2: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周之身的。
0: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2: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华州大牢啊。
1: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2: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2: 嗯，
0: 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6: 二哥，
1: 二哥，
6: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1: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坐，
6: 坐下，坐。哎，坐。
0: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3: 好嘞。
2: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华州来的？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1: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2: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2: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华州来了。
0: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6: 朱子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6: 坐下。
2: 到底什么事啊？
1: 你说呀。
6: 哎呀，
1: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2: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吾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1: 哎呀，哥哥，
0: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
1: 起来，起来，
0: 坐。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

0: 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园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四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
1: 看一看，用刀将蜂巢隔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那真是既美味。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3: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1: 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
5: 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0: 万亿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4: 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5: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6: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7: 月冲，
8: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5: 蠢子，让开。
8: 不让。
5: 让开。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起来，起来，走。
0: 那我哥的遗骨呢？
1: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
0: 现在就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2: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2: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
0: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2: 啊，是不梁山？
0: 是。
2: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0: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2: 公明哥哥，
0: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2: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来我们哥俩入伙吧。
0: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贺如碧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2: 要送到京师去。
0: 嗯，
2: 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嗯，
2: 这么着，我先回上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0: 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2: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0: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2: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0: 好，
2: 那就这么着。
0: 把好门，
3: 别让他偷走。
0: 二哥，
2: 我去看看。
0: 给我抓！
2: 哎呀，不好了，走了，疯了。
0: 二哥，外人在此，莫怕。
2: 赵哥。
0: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2: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0: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2: 也好，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2: 对，
0: 好，那三天后见。
2: 好，快，
4: 看他往哪里跑！

0: 有赏，快点！
1: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2: 人呢？哪儿去了？
1: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2: 别跟我装蒜，武松。
3: 哪个武松啊？
2: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3: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1: 是啊，
2: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0: 姓秦的，
1: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3: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1: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3: 就是，
1: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3: 是啊，
1: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3: 对呀，
1: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这坐。
3: 来来来坐。
1: 来来来来
3: 来来，
1: 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3: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0: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4: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4: 马上。啊。
5: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2: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5: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6: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8: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6: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5: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9: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0: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5: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6: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7: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6: 嗯，
7: 好，告辞了，
11: 走。

0: 什么人？
1: 衙门的人，把他们公差。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
1: 哎，牌票啊！
0: 你
1: 住手！赶紧走！
2: 好。
0: 挺肥的，半夜三更赶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3: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带走。
3: 走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0: 二哥。
3: 二哥，大事不好了！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0: 二哥，今日五十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
4: 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是，
5: 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5: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5: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
4: 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5: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那好，就这么办。
4: 嗯。
5: 驾！驾！驾！驾！驾！驾！
6: 大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了吧？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
1: 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0: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1: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2: 上！

0: 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1: 鲁大哥。
0: 你没事吧？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失敬兄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1: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兄弟，咱们守着一个酒楼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得冲出去，要不被这三关包了馄饨了。
3: 嗯嗯，
0: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4: 冲！
0: 快！拿草来，烧死打败！
5: 快！
0: 快！
5: 报告。
0: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被赶出来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供我们。啊！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2: 哎，胡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喝得少，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1: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
0: 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哈哈哈哈，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2: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报！
3: 没事，走走。快！兄弟们辛苦了，
4: 大哥辛苦了。
3: 你们没伤着吧？
5: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3: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马首是瞻。
6: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7: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3: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7: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3: 哥哥，我来迟了。
6: 多谢哥哥惦记，
3: 史进。
8: 赶紧不接，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3: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
9: 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10: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3: 哥哥，
11: 大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2: 谢谢大哥。
3: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3: 好，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上梁山！
3: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7: 大哥，
3: 大哥。
18: 大哥，
3: 大哥，
18: 大哥，
3: 大哥，嗯，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兄弟，你这是？
18: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分。
3: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8: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3: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
18: 还是小心为妙啊！大哥，我记住了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9: 知道了，
3: 知道了。
18: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3: 大哥，
18: 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3: 兄弟们，一路保重。
5: 大哥，大哥，保重。

0: 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1: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华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0: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0: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0: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1: 好啊，
4: 好，
1: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1: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0: 好，
1: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3: 哎
6: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1: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7: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7: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1: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7: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1: 小屁孩，这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7: 你是
2: 二叔啊？
7: 你是二叔？
2: 是啊。
7: 你是五二叔？
2: 是啊。
7: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7: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
7: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7: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8: 都头，五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 二叔，请坐。
8: 多痛，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
4: 纳斯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8: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2: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8: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2: 什么？
8: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2: 英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9: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英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2: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9: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10: 老爷，您歇了吗？
11: 谁呀？
10: 是我，老顾。
11: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10: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11: 好，稍等啊。进来吧。
10: 老爷，
1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10: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11: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10: 还有
11: 什么事儿？说。啊，
10: 您看看这个。
11: 什么呀？
10: 底报。
11: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10: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11: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10: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11: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10: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 那也不是

0: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

0: 不可能的。
1: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0: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

0: 10万次案件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

0: 和美视工程，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1: 他舍不得杀你。
14: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1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烧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是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达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丁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找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3: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二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2: 好，那我们就……
0: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3: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0: 走走走。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哟，
3: 原来是皇二爷啊！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嘿嘿，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
3: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夷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
3: 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
0: 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爷了？
3: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3: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3: 了啊，告辞。
0: 嗯。

0: 我们现在只需要找开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那你要小心一点。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好，走。
2: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听你
3: 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2: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1: 找我？是啊，
2: 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3: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2: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3: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2: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3: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1: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3: 对呀。

0: 哎呀，
1: 石岩，
2: 你们干什么呢？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3: 二哥，事都办妥了。
4: 我们还是逃吧。
5: 逃？
4: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6: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我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这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好，走，快，快，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
0: 没得说，我跟你干！
2: 吴都头，吴都头，跟你干！吴都头，吴都头，跟你干！
3: 大梁，大梁，大梁！
4: 二哥，
0: 二哥，
4: 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冀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0: 行。
4: 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0: 好，朱总，
4: 吴都头，
0: 吴都头，
4: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0: 吴都头，
5: 那殷伯爵
4: 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
0: 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哎呀，太好了，该杀！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6: 看不清啊！那，抬回去，洗干净再看。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7: 哎，先生，你不是刚才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0: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8: 别胡说！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9: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0: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9: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
0: 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9: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傅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那好。
6: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10: 兄弟，小声一点。
6: 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
0: 把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铁牛，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6: 出去吧！哎呦，没打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0: 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6: 啊，没这闲心！哼！
11: 你这铁牛！哈哈哈哈。

0: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1: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兴之辈，快，
2: 是
1: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0: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3: 大哥，
0: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3: 卢俊义，
0: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4: 阿弥陀佛。
0: 天罡星行者武松，
5: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6: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2: 是啊。
0: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4: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7: 黑爷，黑爷，黑爷，你在这儿啊？
4: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7: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4: 那石碑上写的？
7: 我听得清清楚楚。
4: 俺是个啥星宿啊？
7: 您就是个天，啥？
4: 天，你个鸟！
8: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3: 哦，真是这样，真是这么安全，真是天理啊！

0: 兄弟，我宋江，错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好，
2: 哥哥，
3: 哥哥，
1: 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4: 天杀星？
1: 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5: 好，兄弟们，
0: 大摆宴席。 共同祝贺！
6: 好，
7: 好，
8: 祝贺！
9: 好，
10: 好，
11: 这儿得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觊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1: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 想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礼？

0: 刘邦？
1: 不，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

0: 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1: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
4: 啥是词啊？
3: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0: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5: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6: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着招安吗？
5: 哼！
7: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8: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0: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8: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9: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0: 哥哥，
9: 请哥哥宽恕天
10: 哥。息怒啊
9: 哥哥，
10: 哥哥，哥哥，息怒啊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8: 罚就罚。哎，等着。
10: 铁牛，铁牛，
8: 哎，铁牛，
10: 铁牛啊，铁牛，
11: 铁牛，
12: 别这样。
5: 坐。

我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真是，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4: 哥哥，
5: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2: 兄弟，
6: 二哥，
2: 武松兄弟，
5: 我连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2: 对，
7: 是不是
8: 不共戴天？
9: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2: 不共戴天，
7: 不共戴天。
9: 你想招安是吧？走啊！
10: 二娘，
2: 二娘，
11: 弟兄们，
2: 弟兄们，
11: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

0: 我们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2: 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哥哥，到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就是嘛，就是嘛，就是嘛，就是嘛。哎呀，别当真，别当真。走走，快，我等。
3: 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却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4: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5: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
2: 但看得出来，军事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
6: 涂个风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7: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5: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4: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象征。

0: 效果，但是他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 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

0: 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阵雨转大雨，23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6度。盐津阵雨，21到26度。小金阵雨，14到26度。岳西阵雨，18到28度。达州晴，26到39度。大邑阵雨，22到29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军连阵雨，23到31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5度。

0: 长角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1: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2: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3: 月冲，
4: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1: 蠢子，让开。
4: 不让。
1: 让开。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嗯。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
1: 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哥哥请讲。哎，
1: 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
0: 山寨的一切事物，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1: 哥哥，
0: 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的。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4: 先生言下之意。

0: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
1: 半路接应，是头。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2: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
0: 有名的歌妓李诗诗，我想跟李诗诗见上一面。你和沈港婉曲入去，我在此持久等你。
3: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3: 是。
0: 啊，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官
3: 人如此破费。
4: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
3: 不不不不，
4: 过来，陪爷爷吃酒。
3: 啊，
4: 自己倒。哎，这功名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喝呀！晃什么呀？不用。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3: 不敢说。
4: 他们去了春香院。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3: 春河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4: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他黑死了。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
3: 暂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反省里散伙。
4: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4: 多谢。
5: 风三郎，
4: 口是心非的东西，去。
5: 你赶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了两口。
0: 怎么回事？
6: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5: 走漏了风声。哥哥，快走！
4: 快下来！
0: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4: 宋江，
0: 姑娘。
4: 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在下告辞了。不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5: 哥哥。

0: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去你的！
1: 铁牛，
0: 铁牛，住手！
2: 铁牛，
0: 贼培俊，
2: 铁牛，你，
0: 培俊在跟你理论。
1: 真是你这个，
0: 贼培俊，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1: 铁牛，
0: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
1: 我看。
2: 铁牛。
0: 出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3: 走啊！
0: 来了我也不怕了，走！
1: 过窑子，快！
0: 铁牛，快！
1: 快点，铁牛，
0: 快走！快！
1: 追！
0: 开关城门，别放了粮食贼寇，快点！
1: 快！
0: 走！
1: 快点！
0: 快
1: 点！
0: 开关城门，
1: 快关城门，
0: 快点！
1: 快点！
0: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 顾明哥哥，顾明哥哥，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再次等候。
2: 走吧。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0: 什么？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我与冠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3: 是，我这就去吧。哎，
1: 二弟。
2: 不，哥哥，俺也去。
0: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3: 走，
1: 老少难听啊！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
3: 有哪个不怕死的，向俺爷爷大声一叫！
1: 你看这人，
3: 天君兄弟，顾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3: 走了！
1: 走。

0: 你娘的，
1: 骗了！
2: 且慢，你是何人？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
2: 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Oh!

0: 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山。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
0: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让俺生气。
1: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
0: 你
1: 是不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1: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1: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1: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有
2: 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
2: 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3: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1: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人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2: 好，请。
1: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击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0: 俺自个儿喝。
1: 喝，
0: 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都烧高香了。
1: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
0: 姑奶奶。
1: 哎。
2: 表妹不得无礼啊。
0: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
3: 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0: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

0: 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冯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2: 冯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0: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而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3: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啊？
3: 这个女的怎么了？
1: 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0: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4: 我方天骄，
1: 阿立怀，
5: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
1: 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可见，
2: 诚心了。
1: 干！干！自从那以后。 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
1: 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0: 哥哥，
1: 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功名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0: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
0: 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
1: 所以，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
0: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1: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请讲。在愚兄看来。 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
0: 哎，
1: 听哥哥把话说完。

0: 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1: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0: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 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
1: 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3: 铁牛，真有此事吗？
2: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1: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 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1: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
0: 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我们走吧。
1: 二位兄弟，
0: 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1: 哥哥保重。
2: 保重。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嗯，大气。
1: 是啊。
0: 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
1: 哎，
0: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0: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1: 屋里人听着，快跟爷爷出来！
0: 再
1: 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
0: 出！
1: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1: 这
0: 儿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
1: 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0: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

0: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1: 哎，
0: 在厅外侧首二方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2: 是
0: 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2: 是，
3: 打扰了。
2: 来，二位好汉。
1: 哎，跟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2: 是。

0: 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2: 那我问你。
3: 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哎，
2: 听你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3: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儿，
0: 哎，
3: 你家可有些饭？掏钱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2: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起。
0: 来，
2: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铁牛不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2: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兄弟，住手！宋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哎，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 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0: 宋三郎，把闲城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你给我住嘴！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0: 哼！
1: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0: 宋三郎。
1: 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藏不了一个大活人？把闲城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她，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卡了你！
2: 废话少说。
1: 那刘太公还在吗？
2: 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1: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定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2: 好，配选听令，
3: 在，
2: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
3: 绝不反悔。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4: 我同去便是。
3: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2: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3: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打下散伙。哼。
5: 哎，
6: 哥哥，走。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5: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6: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这。
2: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这，劝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5: 是是是。
2: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5: 好，好。
2: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 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刘老二惧怕你，便不敢说吃。
1: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这不是。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
3: 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住了，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0: 我们走。
1: 哥哥，
0: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4: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天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3: 哥哥，天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4: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3: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0: 看看，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

0: 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0%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

0: 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

0: 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

0: 脚，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4: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5: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6: 月冲，
7: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4: 蠢子，让开。
7: 不让。
4: 让开。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
4: 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
5: 真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铁牛回来了。
1: 哎呦！
2: 哎呦！铁牛，嗯，真的是难接啊，师傅。

0: 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0: 打你几十大棍，我给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2: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3: 铁牛慢着，
4: 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5: 是啊，
6: 是啊，
5: 饶了他吧。
0: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6: 是啊，是啊，
0: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5: 是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
0: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5: 谢哥哥不上，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7: 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儿去。
8: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
6: 哎，兄弟，休得动怒。
4: 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7: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8: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7: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9: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9: 这黑厮。
7: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10: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7: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10: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9: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11: 对，没错，
1: 就是。
7: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10: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7: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服吉祥，只求得一命嘛。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比黎廷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
3: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彰显朝廷招人抚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2: 太尉。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报念，归顺之心已久。
3: 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3: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3: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5: 李逵，
3: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5: 快把他拖出去！
3: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5: 走吧，
3: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7: 哎，走，
8: 哥哥，
7: 丫头，
8: 师兄，师兄，
2: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闪开！恕末将恕难从命，闪开！再不闪开，
3: 哥哥，莫怪我无礼。
2: 哥哥，不要冲动啊！难道你也要招安？
9: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3: 哥哥，祖宗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8: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2: 娘子，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虎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
1: 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0: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欲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回世子坡？
1: 嗯，
0: 那张清大哥，他怎么办？
1: 张清，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0: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0: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
1: 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
0: 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
1: 回世子坡？怎么了？
0: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
2: 你是不想走了，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为什么？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3: 铁牛兄弟，
2: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
3: 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贼啊？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行，那我们就走一趟。二娘怎么了？
2: 二位爷，来点什么？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别也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说那事儿啊，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4: 哎，有。
2: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4: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2: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叽。
4: 是是是是是，
2: 快去。
3: 铁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公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2: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

0: 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1: 酒菜来喽。哎呀，哪位爷？
2: 哎，兄弟们，
3: 请慢用。
2: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4: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1: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2: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4: 也是。
0: 干了吧。
4: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
2: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1: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5: 嗯嗯。小二。
1: 哎，
5: 结账。
1: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6: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0: 怎么了兄弟？
6: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0: 去吧去吧去吧。
7: 升堂。
8: 威武。
9: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10: 你个杂种！
11: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12: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11: 起来。爷爷不杀你。
12: 谢头领不杀之恩。
11: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12: 是。
11: 把椅子扶正。
12: 站好！
11: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12: 这是
11: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12: 是。
11: 狗官，
12: 在。
11: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2: 像，像。
11: 像吗？
12: 不像吗？
11: 胡说！
12: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11: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12: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11: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12: 啊，这个。
11: 啊！
12: 是。
0: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11: 小二，
1: 哎，
3: 客官要点什么？
0: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3: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0: 往衙门那边走了。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3: 好的，谢谢这位爷。
11: 像不像？
12: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11: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12: 是谁？
11: 击鼓，升堂。
8: 威武！
11: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1: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5: 没有。
0: 回青天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11: 胡说！

0: 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1: 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0: 嗯，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
1: 不过，不过，在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是是，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是是是。哎，你过来过来，
2: 这干什么呀？
1: 过来过来。
3: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0: 好，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1: 他打了小人，
0: 小人才打了他。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1: 我是挨打的。
0: 哪个是打人的？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1: 谢谢老爷。
2: 这
0: 怎么办呢？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
2: 来人！
0: 说出去示众。是，
4: 老爷，冤枉啊，老爷！
0: 托你处理慎重，让你长记性。你敢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4: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
0: 狗官，
4: 在。
0: 按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4: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的。
5: 放屁！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哎，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呀！
6: 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7: 哎，怎么回事啊？
6: 你瞎了你啊！
7: 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贪贼当初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8: 你个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7: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秋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8: 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7: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8: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7: 别！
8: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像鄙视不鄙视啊？
7: 大姐，你别生气。
6: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8: 上辈子贼，这辈子贼，
7: 年年被兜是贼，
8: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6: 大姐，
8: 我骂你怎么了？你能把我杀了？
6: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7: 别生气，
8: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别生气，
6: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生
8: 你会要死！
6: 你妈，
8: 你再给我骂！
6: 真杀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8: 岂有此理！
9: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为可忌的。
6: 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父，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10: 是。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11: 我干的。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
3: 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0: 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4: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5: 军师，
0: 我
5: 回去，
0: 早就走。
5: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6: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5: 别
0: 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5: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5: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5: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好了，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
1: 带我去见高太尉。嗯，
2: 带走。
3: 贼私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4: 铁牛，
3: 铁牛，
4: 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5: 哥哥，
3: 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阿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5: 铁牛，铁牛听令。 公明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6: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略性不改。

0: 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1: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2: 皇上，
0: 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名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3: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1: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2: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4: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5: 皇上，臣有本启奏。
4: 张爱卿，快快奏来。
5: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5: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4: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5: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4: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0: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4: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7: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8: 聂三娘子什么骚啊，我看

0: 谁敢动他公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风波能技巧。
1: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哎，
2: 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3: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3: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2: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3: 走开，住手。
4: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

0: 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

0: 请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暑期带娃心力交瘁，
6: 调节情绪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的，
7: 管他严了，他跟你毛起，亲子关系就紧张。
5: 当爱变成对峙，
8: 直接按关机，当时那个崩溃你知道吗？卧室的门关了，对父母的心门也关了。
5: 有些伤害来得太突然，别让疏忽变成遗憾。
7: 我在急诊就遇到过，那小朋友呢跟家长对着干，后面回去孩子就不好了，他就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就老想睡觉，嗜睡，身上滚烫。
5: 有些战场不必赢，有些安放才是答案，别等开学才想起该做的事儿。
8: 有没有什么这个运动提高心肺功能的？
9: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小玩具，就是像小船一样在肚子的海洋上面起起伏伏，把自己的小拳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去对。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用健康重塑孩子的暑假。
1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4: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14: 这是不是真的？
15: 回答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2: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2: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2: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勿躁，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3: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案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4: 李逵，
1: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4: 哎，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3: 对，
1: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3: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4: 你都来，
1: 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3: 去！你们两个杂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2: 铁牛，听军师的话，你别乱了法度啊！
3: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

0: 哥哥，这是不救啊！
1: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0: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2: 田地兄弟，我得罪了，
1: 你可他俺非把你做成肉酱！住手！田妞，不得无礼，
0: 哥哥。
1: 田妞，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跪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0: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俺田妞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田妞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
3: 哥哥，怎么回事啊？
1: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3: 哥哥，
1: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3: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夜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3: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1: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3: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1: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3: 哥哥，我没读过书，

0: 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1: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1: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怠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单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0: 哥哥，
1: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
1: 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0: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 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1: 此一时，彼一时。周安呢？
0: 周安呢？哼，周安，找他的什么鸟安？啊，周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
2: 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3: 大哥，你不能去啊！
2: 我也想救二娘，杀他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
0: 呀！林冲，
2: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停下，停下！林德友，来，

0: 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干什么呢？
1: 走开！哎哎，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2: 行者武松。
1: 反了！
3: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4: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4: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4: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4: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4: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5: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5: 是，
2: 走。哼，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6: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6: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6: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6: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6: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7: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8: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7: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9: 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7: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9: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6: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嗯，师爷高见。
6: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 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6: 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0: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7: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

0: 走。来，吴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1: 太尉请。
0: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1: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1: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1: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1: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2: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2: 是。
3: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4: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3: 我想，难。
4: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5: 军师，你找我。
3: 蔡庆兄弟，
6: 在。
3: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2: 是。
3: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5: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3: 不能。
5: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3: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6: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3: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6: 军师谬讲了。
3: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5: 是。
6: 军师请坐。
3: 先生请。
6: 请。
3: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6: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3: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6: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3: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6: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3: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6: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7: 时辰已到，待人放。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且。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待人发。

0: 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二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

0: 有二弟已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1: 哼，曾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2: 慢着，
1: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3: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0: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3: 好。
4: 二娘，
0: 铁牛兄弟，
4: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5: 二娘，
0: 谢谢兄弟。
4: 娘。

0: 你心疼我了，
1: 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0: 我对不住你。
1: 别这么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

0: 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9: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10: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11: 月冲，
12: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9: 蠢子，让开。
12: 不让。
9: 让开。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大臣。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2: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1: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0: 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1: 哦、来疼啊，您喝点水喝点水。
2: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2: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3: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2: 武松兄弟。
4: 哎，公明哥哥来了。
2: 武松兄弟。
6: 哥哥。
2: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2: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2: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不管征辽大或者梁山伯，为梁山兵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
1: 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2: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0: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2: 你看，他刚刚
0: 客官
2: 刚那苦尽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2: 客官
0: 您慢用。
2: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2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
3: 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家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2: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
2: 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2: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0: 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
0: 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至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你有。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

0: 再过10年8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1: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2: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2: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一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1: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大王。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十万之众，要向抵住宋江二十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1: 对，我们绝不学宋江。
2: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
3: 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4: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5: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4: 大王说的对。 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0: 你，
4: 请大王放心。
3: 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扼守乌龙岭。
4: 是，
0: 报告大王。 宋江大军在苏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两日之后到达苏州。
4: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3: 再探。是。
4: 大王，你怎么来了？
3: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真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4: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3: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4: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3: 嗯。

是恩兄弟，是恩兄弟啊！兄弟，是恩兄弟，是恩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

0: 腿疼啊，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

0: 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0: 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

0: 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

0: 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4: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5: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6: 月冲，
7: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4: 蠢子，让开。
7: 不让。
4: 让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陆大哥，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 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 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 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 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兄弟，大哥。
1: 兄弟，大哥，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元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0: 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2: 遵命。
0: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3: 哎，兄弟。 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0: 大哥，小心呐！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呀呀呀呀！

Fight!

0: 行收兵。
1: 是。
2: 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去见两个人。
7: 见人？谁呀？
6: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6: 对。
7: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7: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6: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8: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6: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宪真，宪宝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 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哥哥，不要太过悲伤。 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方腊，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 将谢真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哥哥，军师说的对，乌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盖。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真谢宝的尸体回来。嗯。
2: 如此最好，你们千万小心。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嗯，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吧。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
2: 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1: 你别管，当然是啊，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这狐狸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狐狸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6-7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

0: 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1: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1: 大哥，

来！

0: 他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水幕雷石，他们就死定了。你放了他们？
1: 。
2: 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

0: 哥哥卢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那你还不投降对吗？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
0: 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何尝不知道啊？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
2: 告辞。
3: 慢着，
4: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3: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好兄弟，
1: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0: 好，
1: 二位稍后。
2: 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1: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3: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3: 江湖传闻。 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3: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
1: 你为何前来犯境？
3: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中。

0: 我们已经被迫前往了。哥哥，这丝毫无力，将他拖出去砍了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1: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 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哼！
2: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
0: 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2: 这话怎么讲？
0: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心平气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乐成人？ 孟越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生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 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2: 来，
0: 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

0: 现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

0: 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 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

0: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0: 到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0: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3: 回答我。

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这
1: 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0: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我们这次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哼！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0: 学武松觐见。
1: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2: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3: 天命哥哥，
2: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4: 是。
1: 多谢哥哥。
3: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2: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儿，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乞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们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 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兄弟，请坐。
1: 我想武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2: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1: 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在此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我？方腊反为足下可惜。 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应选，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子了，天兵压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 我宋江，河西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是。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
0: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1: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 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息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3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 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

0: 建立一个市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1: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0: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1: 杀！
0: 杀！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吴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
1: 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2: 但凭军师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
1: 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0: 你是说，独龙岭？
1: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0: 你觉得？ 派谁去比较合适？
1: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1: 好了。
0: 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2: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议，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1: 兄弟们，跟我杀贼！
0: 今日一战，全捷全役，死而无憾。
1: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3: 是。

0: 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2: 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2: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 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叫
1: 叫
0: 叫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拿起来。

0: 武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2: 快走！
1: 走啊，大王！

叫

0: 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我不走。
0: 走。

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 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 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

0: 武松兄弟，你醒醒啊！武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大师，智深兄弟，智深兄弟，智深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 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哥哥，来，啊，过来，来，来，哥哥，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

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0: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

0: 常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抢救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1: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2: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3: 月冲，
4: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1: 纯子，让开。
4: 不让。
1: 让开。
5: 暑期带娃心力交瘁，
6: 调节情绪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的。
7: 管他严了，他跟你毛起，亲子关系就紧张。
5: 当爱变成对峙，
8: 直接按关机，
7: 关掉。
8: 当时那个崩溃，你知道吗？卧室的门关了，对父母的心门也关了。
5: 有些伤害来得太突然，别让疏忽变成遗憾。
7: 我在急诊就遇到过，那小朋友呢跟家长对着干，后面回去孩子就不好了，他就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就老想睡觉，嗜睡，身上滚烫。
5: 有些战场不必赢，有些安放才是答案，别等开学才想起该做的事儿。
1: 有没有什么这个运动提高心肺功能的？
9: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小玩具，就像小船一样，在肚子的海洋上面起起伏伏，把自己的小拳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去。对。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用健康重塑孩子的暑假。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川主寺至汶川高速公路项目川汶高速迎来里程碑式建设节点，茂县二号隧道进口端顺利进洞，标志着川汶高速全线最长的万米级控制性特长隧道拉开主体施工大幕，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迎来开门红。茂县二号隧道全长10483.5米，是这条交通大动脉上至关重要的中枢关口，发挥着一关扼全线的决定性作用。遂址区深嵌于复杂艰险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又毗邻岷江上游流域，临近生态保护区与大熊猫国家森林公园，属于生态高度敏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生态环保与安全管控同样面临严峻考验。川汶高速呢，是张掖至汶川国家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松潘县的川主寺镇黄胜关，终至汶川县威州镇凤平坝，全长200.5公里，桥隧比90.2%，设计时速80公里，串联九寨沟、黄龙等重要景区。建成后呢，将显著提升四川省北向进出川通道能力。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展开了，被录取考生将陆续收到有关高校寄出的录取通知书。那今年四川省呢，继续实行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制度，各位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

0: 书后一定要仔细的鉴别，谨防收到假的录取通知书。比如西南石油大学的通知书签发人为校长郭建春，成都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签发人为校长许强，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签发人为祝校华等等，不是他们签的，都是假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实录取信息。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松潘园区迎来监测新成果，园区投用的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在白杨片区同一机位连续两天成功拍摄并实时回传野生大熊猫母子结伴活动的清晰影像，这也是该系统投用后首次捕获大熊猫母子同框的珍贵画面。该监测项目今年正式投入使用，系统整合多项前沿技术，依托智能红外相机实现无光无扰抓拍，保障数据实时回传，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支撑设备长期无人值守运行，可快速完成物种的识别轨迹及行为研判。本次拍摄点位清晰记录下大熊猫母幼活动的自然场景，具备重要的科研价值，直观印证了松潘园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区域内大熊猫栖息地环境优良，食物充足，野生种群繁育状态良好。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2023年七月来川视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重要使命。对标这份厚重嘱托，四川该如何落地实干？三年过去了，四川又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1: 2023年七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考察，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把脉定向。三年感恩奋进，笃行实干，巴蜀大地循着总书记擘画的蓝图扎实耕耘。站在155开局节点回望，两道关乎治蜀兴川的思考题，值得我们反复细细琢磨。立足全国发展大局，新时代四川要扛起什么样的时代使命？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又该如何持续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新时代四川肩负怎样的全局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定位，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023年七月来川视察时，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重要使命，将服务国家发展的关键任务落到巴蜀大地。对标这份厚重嘱托，四川该如何落地实干？总书记要求四川从这四个方面发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将嘱托落于行动，把顶层部署转化为一项项落地举措。三年来，全省上下用心雕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工笔画，变化可观可感。眼下，四川科创动能持续奔涌，牵眼天珠、拉索等大科学装置持续产出原创成果，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较三年前实现倍增，产业赛道同步做强，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一批四川造核心装备打破国外垄断，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越扎越牢，走进田间地头，天府粮仓的丰收图景最暖人心。牢记总书记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嘱托，三年来四川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改造，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生猪出栏量继续保持6000万头以上高位，牢牢守住初级产品供给底线。遥望江河群山，四川绿水青山的底色更浓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根基愈发稳固，全省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 PM2.5 平均浓度持续下降，连续两年进入二字头，这是四川纵深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空气治理的必然结果。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四川将持续深学笃行。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

0: 士精神，以立上游争上游的奋进姿态，把使命任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随着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圆满收官，闭幕式将于明天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本次闭幕式不仅创新舞台呈现形式，同时还深挖巴蜀文化底蕴，力求以一场有内涵、有创意的文艺盛典为本届省运会画上圆满句号。下面呢，我们跟随记者提前探秘闭幕式的细节与亮点。
2: 我现在正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闭幕式将在这里举行。目前闭幕式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彩排阶段，全体演职人员正全力以赴，力求为大家呈现一次精彩圆满的闭幕式。
3: 本届省运会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主题，深度融合巴蜀文化、内江城市特色，将人文古韵与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完美融合，同时创新运用舞台视听技术，打破传统舞台呈现局限，全方位展现四川底蕴与内江风采。
4: 我们融入了四川元素，我们的巴蜀文化和我们的甜文化、大仙文化。我们暖场节目叫龙腾天府，我们有三条龙代表我们主办的三个市州，广安、内江、宜宾，然后有21面大旗和船桨，代表我们四川的21个市州。我们这次闭幕式的舞台，首先我们第一次运用 3D 的底屏，从地面到空间的一个投屏。这次生火的熄灭是采用的投屏方式，这更能体现我们的绿色环保一种理念。
3: 科技赋能舞台，文化滋养内核。本次闭幕式深挖巴蜀底蕴与填城本土文化内核，将四川特色非遗技艺融入文艺展演，让非遗技艺登上省运舞台，为整场闭幕式注入浓郁的地域人文底蕴。
5: 本次省运会闭幕式落地填城内江，是我们内江人的骄傲。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倾情呈现了自动木偶与资源和川剧两大特色非遗。我们采用了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将川剧变脸、吐火、长绸、水袖、顶坛、我们四方画等川剧的经典技艺与木偶表演巧妙的融合，让传统表演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啊，能够进一步擦亮内江大千故里甜蜜之城的文旅名片，让全国人民看见四川，了解内江，爱上内江。
3: 精彩盛典的背后是全体演职人员的日夜坚守与全力付出，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彩排工作中，用汗水打磨每一个动作，以热忱助力省运盛会。
6: 这个暑假我选择留校参与省运会闭幕式排练，站上舞台，能在内江承办的省运盛会登台，是十分难得的机会。身为内江的大学生，我想为内江出一份力。我希望用流畅饱满的舞蹈，向全省观众展示内江独有的民俗底蕴、蓬勃朝气。我们青年学子满怀热忱，踏实肯干，既展现填城厚重的文化韵味，也彰显内江年轻人自信向上、奋勇向前的青春风采。
1: 昨天，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系列直播活动走进南充市博物馆。直播特别联动南充市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活动，在展厅之间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以童声解读千年遗存，开启一场属于少年一代的文脉传承。
7: 直播把镜头对准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演，记录少年视角下馆藏文物背后的川北往事与厚重人文底蕴。从远古时期遗存到近现代岁月印记，从巴国历史风物到川北民俗人文，孩子们娓娓道来尽显超越年龄的人文积淀与文化底气。
8: 在小小讲解员的培训时光里，我收获了很多很多新知识。之前来南充博物馆，我只惊讶于造型酷似奥特曼的陶俑、青铜器那冰冷泛绿的历史。如今我和老师品读一件件文物，了解了巴人文化、绸都文脉和嘉陵江那悠长的故事。博物馆里珍藏着南充这座城市的岁月星河，希望大家常来游览， 读懂，并爱上我们的家乡。
9: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文物的历史知识，还感受到了南充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明白了文物讲解看似简单，实则很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南充，爱上南充。
7: 此次直播既是南充青少年对守护国宝文脉、传递少年之声的表达，同时也是南充市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的成果展示。参训期间，学员们在系统化文博实训与特色课程中沉浸式探寻南充文脉，依托馆内八国祭祀、水陆通衢、川北道贡院等36处特色讲解点位，开展实景实训，让静立展柜中的文物褪去沉寂，化作触动人心、薪火相传的鲜活少年之声。
10: 红领巾讲解员活动以国宝与少年选拔实现有机联动，是南充市博物馆打通讲解实践与竞演舞台，推动文博传承创新的一次积极探索。馆藏文物沉淀着历史的厚度，红领巾讲解员传递着文化的温度。当千年文物遇见蓬勃少年，文脉传承便有了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
1: 暑假过半，孩子们迎来了放松时光。在中国科技城绵阳，沉浸式科技研学备受青睐。当地依托富集的科技资源禀赋，精心推出多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全市优质科技研学点位，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科技脉搏，在体验中点燃科学梦想。
0: 这两天，500多名中小学生走进位于绵阳的四川省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在这所特殊的机器人学校里，近距离接触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训练现场，机器人一遍遍重复抓取、搬运等动作，在不断试错中优化技能，学习新本领，让同学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理解。
11: 在这里，我看到这些机器人都在训练，抓取都很难，机器人都需要训练和学习，争取做一个机器人专家，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12: 这些很神奇，他们竟然可以说话，然后跳舞、聊天，科技水平我觉得很高。我将来也想当一名科学家，让我们国家的技术更加的好。
0: 基地围绕巨深智能机器人设置了20多个应用场景，涵盖展厅导览、商场导购、家庭服务、工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孩子们边走边看，亲身体验，在一幕幕真实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带来的改变与魅力。
13: 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跳出抽象的概念，快速去建立我们巨深智能基础的一些认知，拓宽孩子们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视野，为孩子们种下科创的种子。
0: 科技研学课堂不止在训练场，还延伸至生产一线。在绵阳市安卓区长虹双创智能制造工业园，来自成都、绵阳、广元等地的研学团队走进生产车间，观摩精密制造全流程，感受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还参与空气净化器手工实验，亲手组装调试设备，在动手实践中探究工业科技奥秘。
14: 太有趣了，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15: 不仅仅是开拓了眼界，同时呢，也激发了他们对工业、对科技的一种热情。
0: 除工业科技场景外，绵阳科技研学版图还涵盖绵阳科技馆、梓潼两弹城等国防与科研纪念基地。近年来，当地深度挖掘中国科技城资源优势，整合全市45家优质科普基地，发布科普研学地图，将散落的科技资源串点成线。今年以来，当地科技研学项目已累计吸引25.25万人次参与，各地学子在研学中倾听科学家奋斗故事，感知国家科技力量，让科技研学成为点亮梦想、启迪未来的成长之旅。
1: 暑假，孩子们外出活动频繁，持续高温下热射病、溺水等意外风险增加。还有不少家长表示，因为孩子写作业拖拉、沉迷手机，导致亲子冲突不断。如何让孩子既玩得开心，又能安全健康地度过假期呢？今晚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暑期健康指南。
0: 系统
3: 不少家长发现，暑假反而成了亲子关系最容易亮红灯的时期。专家介绍，孩子出现拖延、对抗，甚至情绪失控，并非单纯不听话，而是长时间共同生活放大了彼此期待，再加上生活节奏改变、同伴社交减少等因素，容易让孩子进入情绪敏感。

0: 敏感期。
1: 如果说他面临着一直被催促，其实他心里本能的会产生这种心理的抵抗，也就是说他可能明知道我应该完成作业，明知道我应该配合家长来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他就是不顺着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比较鼓励我们的家长就停止我们情绪化的去催促，把你快点儿，你赶紧给我做完，然后把他这种语言转换成，哎，宝贝，你想要3:10开始做还是3:20呢？
0: 暑假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季节，高温环境下儿童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长时间户外活动闷热环境都可能诱发热射病。相比普通中暑，热射病可导致意识障碍、多器官损伤，救治关键就在于尽早识别，快速降温。
2: 如果我们在发现热射病5分钟当中启动我们的降温措施，能够在30分钟之内让它从40度降到39度，在2小时之内降到38度以下。所以有专家指出，对于热射病的前30分钟叫做黄金30分钟，前1小时叫做黄金1小时。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讲究一个快速的物理降温。
0: 除了安全防护，暑假也是孩子恢复体能、增强心肺功能的重要窗口。专家表示，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坚持适量运动，并结合趣味呼吸训练，不仅有助于提升心肺耐力和免疫力，也能帮助孩子以更好的身体状态迎接新学期。
3: 每天要保证9到10个小时小朋友睡眠的时间。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建议家长们要留一些碎片化小睡的时间给孩子，但不是强制的去让他们午休，就不一定12点就必须要睡觉，那是让小朋友在玩累了或者觉得疲劳的时候，他能有个30分钟到1个小时小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次呢，就是我们适当的活动了。
0: 暑假从来不应该是一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对抗赛，真正重要的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拥有成长的空间，让家长学会适当放手。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大幕已经落下。这一年，有人记住了体育场内的加油呐喊，也有人记住了赛场上的拼搏与不服输。今天的川超英雄传，我们把镜头对准成都锦城队的4号球员罗驰，听他聊聊这个赛季，也聊聊那些舍不得说再见的瞬间。
4: 大家好，我叫罗驰，我现在在成都锦城队，身披4号球衣。我的场上位置是边后卫、边锋都能踢。
5: 赛季收官战前一天，成都锦城队在城东足球公园进行最后一次主场官训，空气里是夏天傍晚特有的闷热。
4: 马上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客场和达州的比赛了，然后今天是我们在成都的最后一堂训练课，然后我现在去把衣服换上。
5: 时光飞逝，转眼间川超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也吹响了中场哨。回头看看这一年，很多画面还历历在目。对于罗驰来说，不少人都是通过川超开始认识他的。
4: 我现在从事足球青训，然后带的年龄段就是初1到初3这个年龄段。我踢球算比较晚的吧，我可能10岁才开始踢球，要一直坚持到现在。
5: 如果非要给这个赛季挑一个最难忘的日子，罗驰想了想，还是揭幕战。那天他站在球员通道里，听见外面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心脏砰砰跳得厉害。
4: 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就当时确实既紧张又兴奋。紧张是确实很久没有再见过这种场面了，2万多人，然后兴奋也是，哇，来了这么多球迷。
5: 聊起整个赛季，有一场比赛是怎么也绕不开的，成都锦城队对阵梁山好医生队。那场球给成都锦城队所有人上了一课，
4: 因为打梁山之前我们太顺利了，反正从来没有输过，然后每一场都是比较轻松的就能拿下比赛。然后那场比赛完之后呢，回来第二天球队的氛围可能就是稍微会紧张一点，大家不管是对训练的态度啊都会转变很多很多。然后包括之后的比赛，我们也是每一场都在认真地做足了准备。
5: 那场失利没有把成都锦城队的小伙子们打垮，反而让大家在之后的比赛调整心态，打磨战术，一场一场拼下来，最后成功把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冠军奖杯拿了下来。
4: 每场比赛让我就是最感动，然后还有就是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每场比赛完之后会有小孩会过来找我签名，找

0: 我合影，因为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感染小孩吧，然后也去带动他们热爱足球。
1: 罗驰也在这一场场的硬仗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从最初踏上川超赛场时的紧绷，到后来能够真正享受每一次触球，每一次对抗。比赛结束，罗驰说，这一年最舍不得的其实是队里的兄弟。
0: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场比赛，大家一起经历了欢呼，也经历了失败，再到重新调整，所以说跟大家的感情不仅是朋友，更像是战友的感情。现在比赛要结束了，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不舍得，不过呢，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踢球，而且会继续推广足球，让更多的人热爱足球。
1: 当然，这一路走来，最不能忘的还是看台上那些人，不管主场客场，总有球迷跟着跑，雄起的声音从来没断过。
0: 不管输赢还是打得多好或者多不好，永远都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对，所以说还是感谢球迷。
1: 赛季结束了，但足球还会继续，球场会安静下来，但那些奔跑过的足迹，那些呐喊过的声音，那些在小孩心里种下的种子都会留下来，等到下一个赛季重新发芽。
2: 在川超赛场上，像罗驰这样边参加足球比赛边当足球青训教练的球员还不少。达州川汉字队队员谢子敬就是其中一位。在结束川超征程之后，谢子敬第一时间返回家乡万源低年龄段青训基地，指导孩子们的技术动作。川超英雄传，我们走进这位00后足球运动员，聆听他与足球与家乡的故事。
3: 在达州万源低年龄段青训基地，谢子敬身着运动服，耐心地为小球员纠正脚法。每天他准时准点出现在训练场上，从基础的颠球盘带到对抗中的跑位配合，每个环节都带着孩子们练习。
4: 眼睛抬起来，你看我带球，我看着你。
3: 从国家队比赛到川超联赛，再到家乡青训，谢子敬的行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在外面打比赛，也看到有很多的优秀球员和教练，我就想把好的东西带到外面来，交给外面的小朋友。
3: 训练间隙，谢子敬坐在场边，打开手机查看孩子们训练的短视频，他反复观看，标注着需要改进的细节。说起自己小时候，就是在家乡的绿茵场上开始接触足球，怀揣着对足球的向往，他主动找到学校足球教练，正式开启专属自己的足球征程。
5: 资金教练特别的负责，是我们孩子的榜样，也确实专业，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把希望交到那种专业的教练里面，我们心里面也放心。
4: 青训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我觉得要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力。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教练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3: 在万源，像谢子敬这样愿意投身本土青少年足球培养的年轻球员越来越多，这支由本土球员牵头打造的青训队伍始终坚持给热爱足球的孩子们提供专业指导，不设门槛，向所有孩子开放，让每个喜欢足球的孩子都能踏上绿茵场。
6: 谢子敬是我们重点培养的本土教练，他不仅球技好，更有责任心。我们也计划让他长期担任低年龄段的那个技术指导，把他的经验固化下来，形成我们的教学特色。
3: 谢子敬出身于校园足球体系，曾获2023至2024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男子高职高专组全国总决赛最佳射手。2025年，他跨界转型沙滩足球，代表四川队夺得第15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沙滩足球男子组金牌，并荣膺赛事最佳射手。同年，谢子敬入选中国国家男子沙滩足球队，并代表中国出战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在谢子敬看来，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教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万源的孩子爱上足球，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我们鼓励更多像他这样的优秀运动员返乡投身青训，把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2: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每天晚上18点，四川。

0: 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强调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施晓林、田向利出席。
1: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天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体系化推进，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0: APEC 数字周成果丰硕，四川作为承办地将持续推动数字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会议。会前，王晓辉、施晓林、田向利等省领导在位于成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营区集体参加2026年党政领导军事日活动。

0: 观看典型成果展，听取部队建设和装备应用情况介绍。
1: 会上，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柳森汇报我省2026年度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汇报2025年省委义军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并对会议有关议题作说明，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王晓辉在讲话中对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省军区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出重要要求，为强军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引。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携手共建，同向发力，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王晓辉指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常态化开展国防思想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红色基因教育，持续筑牢官兵民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军令政令畅通，执行坚决有力。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选优配强各级党委班子，扎实抓好基层武装部建设，繁荣发展新时代强军文化，切实增强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王晓辉指出，要用心用情服务部队，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健全落实顺畅高效的军地联动机制，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深化双向对接协作，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要充分依托地方产业人才优势，深化军地技术协同攻关和成果双向转化，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核能与核技术应用、低空经济等产业，共同助推西部商业航天港建设。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以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活动为契机，讲好红军长征的四川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良好氛围。要持续完善拥军优属措施，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王晓辉指出，要充分发挥部队优势，积极支持地方建设发展，希望驻川部队积极投身新时代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助学助医、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积极支援地方应急处突，分类建强应急力量，在抢险救灾、安保维稳中发挥好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正值汛期，希望驻川部队官兵弘扬优良传统，闻令而动，冲锋在前，高效遂行应急抢险任务。王晓辉强调，党管武装是我党我军的特有政治优势，各级党委尤其是第一书记要切实履行责任，把党管武装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国防动员的大事难事纳入重要议程，严格落实地方党委义军等制度机制。军地有关方面要加强沟通衔接，密切协作配合，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推动我省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关省领导、省军区党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提出四个发力重要要求。第一个发力就是希望四川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并赋予我们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的使命任务。三年来，科技川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体系化推进同时发力上下功夫，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

0: 力自强。
1: 这里是成都前沿医学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科研团队正在进行一项抗抑郁候选药物的研究，将为抑郁症治疗带来新的思路。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邵振华带领团队长期从事药理学与药物发现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全新解锁了大脑关键机制，并开发出了抗抑郁候选药物。今年一月，这一原创性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
3: 此前医学界发现罗盖骨素，一种从蘑菇里面提取的天然致幻物质，对抗抑郁有奇效，但是呢，它会让人产生幻觉，安全风险太高，如何做到只治病不致幻？我们团队呢，全新解锁了大脑的关键机制，推翻了以往的固有认识，证实了抗抑郁和致幻是两条完全独立的大脑通路。简单来说，一条通路负责快速治愈负面情绪，另外一条通路才是产生幻觉的元凶。
2: 找准原理后，科研团队成功剔除了裸盖菇素让人产生幻觉的影响，同时完整保留了它快速抗抑郁的效果，精准研发出没有致幻副作用的全新候选药物。
4: 目前动物实验数据显示，这个抗抑郁候选药物没有致幻作用，起效非常快，数小时内起效，同时药效持久。接下来我们将开展药理、毒理等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推动这一成果进入临床实验，争取上市，守护百姓生命健康。
2: 这一颠覆性突破不仅打破了传统药物的治疗瓶颈，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也让我国在前沿医学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邵春华也获得了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
3: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始终牢记嘱托，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全球的医学难题。接下来我将带领团队聚焦精神类的重大疾病，结合人工智能与结构生物学，加速新靶点的药物研发，力争在未来五年内能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药物，让中国方案惠及全球患者。
2: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上，四川也屡获佳绩。过去三年，四川共有65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项目17项，参与完成项目47项，国际科技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数量持续保持在全国前列。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科技川军在加强原始创新的同时，也在加快成果转化。这段时间，作为四川省首批双向接榜挂帅成果找市场项目，高可靠自主可控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正在进行样机测试和迭代。这一项目由电子科技大学发榜，傲视科技接榜，重点突破飞控平台、软硬件架构等关键技术，让无人机飞得更稳定、更安全。
5: 无人机在城市及山区间的应急巡检任务中，常面临低空目标混杂、飞行姿态易受干扰的痛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突破了飞行姿态精准感知与异常目标智能甄别等关键技术，比如通过自研定位方法，实现对无人机位置、速度与姿态角的高精度毫秒级实时计算，确保复杂环境下仍能稳定呈现飞行全貌。
2: 依托电子科大的科研成果，傲视科技正投入3500万元进行成果转化，将在明年量产2型无人机，预计总销售收入将达到2亿元。
6: 我们拥有贯通整机平台、航电软硬件、云端数据服务的全产业链业务能力，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完成这一成果转化的任务。
2: 为了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2024年12月，四川启动实施双向接榜挂帅，以成果找市场、企业找技术的双向路径，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的深闺中推向市场的聚光灯下，实现高校和企业的双向奔赴。截至目前，我省已先后发布5批次299项榜单，促成立项项目137个，带动项目总投入达37.5亿元，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能源装备、医药健康等15+N重点产业链。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特别提到了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而双向接榜挂帅就是咱们四川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打实的举措。高校院所亮出科研成果，我们企业拿出真金白银，可以形成供需两

0: 两端的高效匹配。我们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后，还有一定的政府补贴，所以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一机制真正为科技成果转化架起了高速桥，铺就了快车道。
1: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提速中，具身智能已悄然走进我们身边。在成都这段时间，一只名叫小文的四足机器人成为了视障人士王大姐的赛博导盲犬。

0: 前方有车啊那些，他会为我绕道，还有就是前面有台阶的时候，他会给我说注意前方有台阶，
1: 导航导盲，语言的大模型的陪伴，感情的陪伴，包括预警的一些系统，未来我们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2: 发力人工智能，四川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争创一至两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先导区。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场景牵引、以用出产这条主线，建立管行业必须管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机制，加快建设低空智能、智能医疗、智能科研等8大领域重大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2: 3年来，四川体系化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眼下，80大地的创新策源功能不断增强，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能级持续提升，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全省推广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服务模式，累计发布5.2万项技术成果，促成1126项成果对接落地，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去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超1900亿元，今年上半年预计超1000亿元。牢记嘱托，砥砺前行，科技川军正勇立潮头，向着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的目标破浪前行。
4: 2026年 APEC 数字周自7月16号启幕以来，以30余场重磅活动、3大核心声明、多项合作机制成果，成为中国 APEC 年的高光时刻。作为承办地，四川不仅交出亮眼答卷，更将借此机会持续推动数字高质量发展。
2: 数字周期间发布的成都声明、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三大成果文件，首次将开源升至部长级合作层面，明确亚太数字赋能行动框架。
5: 成都声明就是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这份沉甸甸的部长声明，不仅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推动务实合作的共识，也对外示范了 APEC 经济体坚定支持开放创新合作，共同拥抱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塑造亚太创新发展新优势的积极的信号，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稳定预期和强大信心，也为11月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了重要的成果。
2: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作为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此次落地四川正是由于四川的数字家底。截至2026年7月，四川建成数据中心139个，总算力达48亿 FLOPS， 智算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0%飙升至79%。四川坐拥全国最全工业门类，培育36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4家全。全球灯塔工厂、6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从智慧农业、数字文旅到智能交通、民生治理，四川已形成覆盖20余个领域、超2000个数字化应用场景。雄厚的算力底座、完备的产业生态、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四川成为亚太数字交流的理想会客厅，也为四川的数字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国际化动力。
6: 认真落实人工智能加和人工智能加制造的部署要求，锚定2027年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的发展目标，积极学习借鉴各经济体前沿的理念和先进的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让四川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 焕发更强活力。

0: 接下来，数字周还将开设主题参访活动，把对话延伸到产业一线，为互学互鉴、对接合作提供窗口。盛会仍在继续，合作已然起新。四川也正将 APEC 数字周的高光时刻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将持续深耕算力建设、场景创新与数据改革，稳步推进人工智能加建设，书写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的新篇章。
1: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韩国釜山举行，当地时间26号，由国家文物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基于中国案例研究叹息突出价值属性编会也同步举行，助力提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管理实效。
2: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重点审议新增申遗项目，并讨论世界遗产保存现状等问题。同步举行的基于中国案例研究叹息突出价值属性编会，重点围绕文化遗产价值属性开展交流研讨。
3: 基于中国案例研究叹息突出价值属性项目旨在为中国文物保护从业者与相关机构提供支持，更好守护遗产价值，提升遗产管理效能。同时，我也衷心感谢四川省对此次编会的贡献与支持。
2: 来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英国、德国等国家代表团代表及国际专家共150余人参加本次编会。会上，中方代表作主旨发言，分享杭州西湖、三星堆金沙遗址等4项案例，展示中国聚焦价值属性开展遗产阐释与保护的实践经验。
4: 三星堆金沙遗址作为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系列青铜时代遗产，见证成都平原延续800年的独有青铜文明，完整呈现早期复杂国家形态、阶层化社会体系与独特人神祭祀制度。两处遗址在祭祀空间、礼器形制方面的变化，反映出800年间信仰体系的持续演变发展，体现了文明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其保护管理代表了我国现阶段对文化遗产价值特征理论最成熟的理解，是遗产价值特征框架研究最深入的实践。
2: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中国文化遗产收获多国专家学者关注点赞。会场外还布设了青铜之光三星堆金沙遗址展，其中展示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历程、突出价值和保护管理成果等。同时，在大会现场和文化展台陈列三星堆金沙遗址宣传手册和相关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不少国际学者驻足观赏。
5: 三星堆金沙遗址是非常独特的，是美丽且重要的文化遗址。
6: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成都举行。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12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四川省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听取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听取了四川省水资源条例修正草案等4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四川省预算绩效管理条例草案等审议意见的报告，以及关于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等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听取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法院院长陈志军做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做的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任免案，副省长任京东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内江资中正式收官。本次赛事历时8天，全省近651名运动员参赛，

0: 产生金牌20枚、银牌20枚、铜牌20枚。截至7月26号24时，本届省运会已累计产生金牌797枚、银牌654枚、铜牌766枚。成都、南充、遂宁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三位。
1: 今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们将聚焦暑期亲子相处、儿童安全与健康恢复等主题，解析孩子拖延、沉迷手机、情绪对抗背后的心理原因，讲解热射病和溺水的识别与正确急救方法，帮助孩子安全健康、轻松度过暑假。标准的一个时
2: 间。今天的四川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随时回看新闻，请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宫角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1: 池先生，应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2: 岳冲，
3: 整个军政局都在议论你跟何英，
1: 我不准你去。
4: 春子，让开！
5: 不让！
4: 让开！
6: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7: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四川省气象台7月27号15时40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雅安、乐山两市、广元、绵阳、德阳、眉山、自贡、攀枝花六市西部、成都、宜宾、泸州三市南部、凉山州东部以及甘孜州东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60到8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受降雨影响，乐山市峨边、马边、金口河、眉山市丹陵、洪雅、东坡、宜宾市平山、军连、高县、巩县、雅安市名山、雨城、汉源、盈津、石棉、天泉、两山州惠东、宁南、雷波、布托、美姑、会理、昭觉、普格、金阳、德昌、甘洛、绵阳市北川、平武、成都市蒲江、甘孜州泸定等8个市州31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未来24小时，广元、绵阳、眉山、乐山四市西部、雅安中部、宜宾南部、甘孜州东部局地、两山州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成都阵雨23到33摄氏度，自贡阵雨23到34度，攀枝花阵雨18到23度，泸州阵雨24到34度，德阳阵雨22到33度，绵阳阵雨23到34度，广元阵雨22到33度，遂宁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内江阵雨23到34度，乐山阵雨23到33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3到35度，宜宾阵雨23到33度，广安阵雨24到34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5到36度，巴中阵雨22到31度，雅安阵雨21到28度，眉山阵雨23到33度，资阳阵雨23到34度，马尔康阵雨8到20度，康定阵雨13到19度，西昌阵雨17到24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3到30度。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零。

0: 道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

0: 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7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6: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

0: 三项行动，
1: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3: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

0: 泥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1: 来，宝宝，
2: 宝宝，拿这个，
3: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6: 这里有伞，
7: 好的，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8: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9: 刚才帮你心动念了变不要紧。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0: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1: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

0: 故事非常的触动我。
1: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2: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 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

0: 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
6: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7: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
8: 月冲，
9: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6: 纯子，让开。
9: 不让。
6: 让开。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醒了，好点没啊？那就好。你别害怕，这里是港大，我们都是这儿的学生，这里特别安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怎么伤成这样？怎么说话呀？你父母呢？
1: 我。我叫梁曼生，我现在好饿。
0: 哦，我这给大家带了点儿。
2: 何英，到处都断粮了，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我朋友给的。
2: 哦，好。
0: 去给他倒杯水。
1: 好。
0: 谢谢啊。

0: 慢点，不着急。
1: 你不要紧吧？
2: 情况怎么样了，
3: 长官？西边的15个街道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东边的6名已经送上了婆罗岛的船。等所有人都上了船，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2: 你确定何英就住在诗社吗？
3: 我确定。今天下午，他回去了。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过。
2: 很好，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看到叶冲着急的样子。走，出发。
3: 长官，佐藤将军怎么来了？
2: 将军阁下，
4: 看来你一直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要让你停职？你来这儿做什么？
2: 将军阁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冲诬陷我，威胁我。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破绽。
4: 宫本君，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但是你一直不服。但现在事实证明，我没有说错。你为什么要抓住一个何英不放呢？如果他要是问题的关键，那我们早就成功了。
2: 将军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4: 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也许能帮你打赢这一仗。等行动完了，来找我。
2: 将军，您为什么会突然帮我？
4: 也许你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帮助叶冲。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质疑你，对吧？你们两个的话，我都信，都不信。我要看的是事实的真相，一个对大家都好的真相，明白吗？你虽然没有清泉阁下做义父，但是你有我，啊！行动吧，但愿你能有所收获。

0: 慢生，你慢点吃。
1: 他吃的什么东西啊？啊，好香啊！你看看他，我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
2: 我也想吃啊。
1: 我去看看。哎，小弟弟啊，你在吃什么呢？好吃吗？
2: 慢生，我闻闻。
1: 哥哥帮你吃一口，就一口，好不好？
2: 香啊！
1: 你忘了，我还背过你呢，是吧？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2: 学一下。
0: 你们俩行了啊，让曼生好好吃个饭。哎，
1: 好。
0: 慢点。
1: 姐姐。嗯。谢谢你。
0: 谢什么呀？你父母呢？那你其他亲人呢？看看我这
2: 儿，在这儿。
1: 我五岁的时候就进了戏班子，那时我只认识师父、师娘，还有师兄们。
0: 你唱过戏，唱的什么呀？
1: 以前演小丑，竟给人家跑龙套了。后来虽然唱曲子，但比演戏好一些。
0: 别怕，
3: 怎么又停电？
0: 同学们，我们把蜡烛点起来吧，点起蜡烛，大家就不会害怕了。
3: 好，好，好，我去拿。
0: 别害怕啊，我们这儿经常停电，一停电咱们大家就会把蜡烛点起来，这样大家也都不害怕了。
4: 嗯。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哎呀，
5: 别提了，日本人现在戒严，我是从破楼里面翻进来的，现在他们还在搜集，正向我们的方向搜过来。
0: 别怕别怕。
1: 姐姐，我就是从日本的收容所里跑出来的，我哥哥就是被日本人给杀了的。
0: 别怕啊，你看这么多哥哥姐姐都陪着你呢啊。
6: 何英，怎么办？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
0: 要不我把他带去被服厂。
5: 对，
4: 好主意。何英你快走吧。
0: 可是大家怎么办啊？
5: 何英
4: 你别犹豫了，我们都有学生证的，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快走吧。快走。
0: 那你们大家注意安全啊。
4: 好。大家先听我说，先把手里的蜡烛都熄灭了。
7: 好。冲，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8: 我没事。
7: 这一晚上了，就这么一个表情。怎么，单行宫本会对你有小动作？我明天派人盯着他。
8: 我是担心何英，我想了想，还是把前田芳子的事情跟他说了，但我觉得他好像接受不了。
7: 你想太多了吧？
8: 不，他心思本来就重，他一定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才影响了工作。

0: 实践才得真知，谁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能干好啊，对不对？
1: 这些道理他都懂，我是怕他会钻牛角尖儿。
0: 哎呀，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那就要做好迎接一切可能性的准备。

我先工作了，你先回去吧。我再多句嘴啊，何英啊，她不是三岁小孩子了。你越表现出来担心，她压力就越大。放轻松点。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好好，我走，我走。没大没小。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是。

0: 始めろ。
1: はっ。

0: 行动如何？小岛介在清扫战场。哼，清扫战场，啊，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我们来到中国已经10年了，你无论是在特高课，还是在76号，乃至现在的军政厅，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
1: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意味着什么？
2: 我不太清楚。
0: 我要说的是，杀人有行动队，抓人有现查队，你只要领导他们就行了。为什么要把自己总是置于风口浪尖呢？啊？

好了，到这里去一趟。你跟叶冲之间，我最好还是保持中立，这样对大家都好。永森公寓，407。去吧。

0: 我是来结账的。我记得我最近
1: 没有向你卖过东西。
2: 伯恩先生还真是健忘啊，五通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0: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2: 这都是你应得的。

0: 来，孩子，喝点水，别噎着。
1: 老魏，你带着这个孩子去找间宿舍，然后给他换身衣服。
0: 好，孩子，跟我走吧。
2: 啊，曼生，你别怕，这个叔叔呀，他是好人。你跟他去换衣服，姐姐一会儿就去找你，好吗？
0: 走吧，走。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举手之劳而已，不用那么客气。
0: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你。
1: 日本人满城搜捕，你东躲西藏一宿，应该也累坏了。你这样，你也赶紧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0: 我放心不下同学们，安顿好曼生，我想回趟诗社。
1: 这样吧，你如果实在放心不下同学们，就把他们全都接到这里来，我来安排。虽说这里现在有军管，但总比街面上要安全一些。
0: 谢谢你，池先生。自从认识了你，竟给你添麻烦了。
1: 都是中国人，不用说这些。
0: 那我先走了。

诗社满目疮痍。比悲痛更难抑制的是愤怒。只有宫本那个禽兽会在这个根本不该受战争侵扰的地方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但野冲知道，如果自己还剩下一点理智的话，那更应该担心的是何影。

0: 做好了以后啊，把他们送到前线去。你看这儿，满生，满生，你这儿什么？
1: 别害怕，别害怕，有日本人。
0: 这是安全，这是安全，孩子，孩子别害怕，别害怕。干什么？
2: 不干活。
0: 静，
1: 孩子，
0: 放开我！
1: 满生，满生，满生，
0: 姐姐，英姐。
2: 这日本人，我们快走吧！别怕啊！
1: 何小姐，他被日本人吓坏了，只要见不到你，就要找你。
2: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
2: 满生，你在这儿，要听叔叔的话，啊，姐回一趟诗社，然后就过来陪你，好不好？
0: 英姐，
2: 乖。
1: 小李，过来一下。
2: 乖，给这个孩子找一个脾气好点的师傅，教他怎么干活。
1: 好的，没问题。来吧，跟我来。
2: 去吧，英姐。去吧，麻烦你了。
1: 英姐。
2: 去吧。
0: 那我先忙了。
2: 哎。
0: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急着去诗社，回头跟你说啊。
1: 哎，何影，你先别去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我都急死了，见一见他们，我才能安心啊。
1: 我已经去看过他们了，他们现在很好。
0: 本来我要去诗社找你的，他们跟我讲你在北府城，所以我就来这儿了。可是现在外面都是日本人，他们又不敢出去，而且他们已经断粮了。
1: 我会去给他们送吃的。
0: 我不会遇到危险，但你不一样。我保证，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送过去。那好吧，还好同学们认识你，那有11个同学留在那儿，他们除了缺吃的东西以外，最缺的就是干净的水了。
1: 我知道了。
0: 还有啊，你千万别穿军装过去。池老板已经答应我，说可以收留我的同学们。
1: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他们会同意来的。放心吧，何阳，这两天日本人沿街搜捕，见人就抓，甚至当场击毙。你这样来回走，我真的不放心。就两天，这两天你先好好待着，等这个大遣返结束了再离开，好不好？ 我现在给他们去送吃的，放心吧。
0: 注意安全。嗯。

0: 那的确是一个地下学生抗日的根据地，但是我没有找到何英。
1: 何英逃到蝙蝠厂了。宫本先生别着急啊，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他们想打开新的水路，但是没有成功。他们的行动被我发现了，我追踪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港九大队现在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弹尽粮绝，这倒是你一举歼灭他们的好时机啊。
0: 好的交响乐总是能给人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

0: 曹先生的信息也能达到如此的效果。你这次不但没有让我失望，反而给了我惊喜。
1: 啊，那就提前预祝你一举歼灭这个钢教大队。不过你的假期好像要泡汤了。
0: 我不喜欢假期，我只喜欢抓捕抗日分子，然后让他们消失在我的手中。

0: 把这个交给你们老板。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不在。
0: 我建议你啊，最好尽快交给你们老板，他会感激你的。
1: 好。

0: 长官，何英一直在背负场，身边多了一个小乞丐。先让何英喘口气吧，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旦成功，就能收回佐藤对我失去的信心，夺回主动权。你马上去调遣返大队和搜捕港九大队的行动队，在大屿山会合。大屿山？
1: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0: 长官，你现在在停止阶段，直接调动部队会不会不合适？
1: 是停止，但是我的遣返方案是佐藤亲自批准的，所以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命令。但是你必须要在别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能做到吗？
0: 放心吧，长官。

少佐がこの機会を成功に導くためなら全てを犠牲にします。信じてください。もう二度と失敗は犯しません。

0: 被服厂的事情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您不是说我们暂时不用动那个何英吗？
1: 我只是确保这次大屿山的行动能够顺利的完成。可是我们偏偏挑了这个时候去动何英，叶冲事后会不会？谁能够保证何英不是共产党呢？他不是，他身边一定有人是。比方说，叶冲、地下诗社，包括被服厂。 而地下诗社，就是最完美的切入点。我们找何英是为了公事，不管他是诗社的成员，还是叶少佐的女人，他都应该有义务配合我们。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任何人不得有例外。
0: 想来这个叶冲也不会傻到因为一个中国女人牺牲自己。
1: 叶冲傻不傻不是你考虑的。 我能保证的是，叶冲今天晚上不会出现在大屿山破坏我们的计划。但是我让你保证的是，今天晚上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这也将是我们帝国对香岛抗日力量最残酷的一次打击。这个荣誉只能属于我们。是，长官。
0: 需不需要多派些人手？毕竟那个何英，每一次都没有那么老实。
1: 相信我，何英会跟我走的。

星入寒冬，画雕却清泉。

0: 叶太太，你还是叫我何英吧。好，何小姐，我想约你聊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被停职了吧？
1: 所以啊，只是聊聊，不是问话。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聊吧。在这儿聊啊，不太合适吧？
0: 他们都是我的工友，没有什么不能聊的。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儿聊，我们聊一聊藏着共产党的地下诗社。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梧桐湾108号，何小姐的演技一点都不好。你自己看，我们是在这儿聊呢，还是换个地方？
2: 曼生，
1: 你跟大家回去。不，英姐，不能跟他走，他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曼生，
0: 你信姐的话吗？我一定会平安回来。
2: 何小姐，你不能跟他走，他是日本人。
3: 对，何小姐，不能跟他走。
1: 英姐，
0: 大家放心吧，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走吧。
0: 请吧。
4: 曼生，何小姐被日本人带走了，我们赶快告诉迟老板。
5: 好，走。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我求求你了，快救救她吧。
4: 野冲人呢？
6: 一早就出去了，可能是去了对面的电讯科。
5: 老爷被撤。
4: 是。
5: 连门都不敲吗？将军阁下，我对我的鲁莽向您道歉，但是我想问一下，宫本从我的备服厂带走人是您指使的吗？把谁带走了？何英。
4: 何英？
5: 那来找我的应该是叶冲。
4: 我不管何英是跟谁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他是从我的备服厂被人带走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负责到底。啊，你多虑了吧？
5: 不，这不是多虑，您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整个备服厂都被搞得人心惶惶。
4: 哼，人心惶惶，有叶冲在，这样的小事就会影响到备服厂的正常运转吗？
7: 将军阁下，您刚才说了叶冲和何英的关系，而且叶冲是备服厂军管负责人，宫本把何英给带走了，这件事情让我们十分的不安。哼，收起你的不安吧，你的任务是完成我们军方的订单，不要让我失望。啊，
8: 将军，我对于宫本已经仁至义尽了。
5: 这个东西不是已经被毁掉了吗？
8: 对了，宫本这样的小人，就应该多留一手。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和原则，我对于他再也忍无可忍了。
7: 叶冲，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冷静一点。
4: 我觉得叶少佐的激动不无道理。
5: 像宫本这样随便滥用暴行的人，您要记住，受损害的人应该是帝国和您。
8: 录音我和直接交给内阁。 何英的事，我会自己看着办。
4: 叶冲，
9: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8: 春子，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扯起来。
9: 不准去。
8: 春子，让开。
9: 不让。
8: 让开。
9: 你疯了吗？为了一个中国女人，你对我大吼大叫，你不要忘了，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4: 冲
9: 哥。
4: 告辞。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四十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空了来一点。
1: 我给你一个惊喜。
2: この後任事務所は12時に処刑します。
1: 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啊，过来了。
2: 共産党遊撃隊、航空大隊に大きな損害を与えた。今回の作戦において、
6: 我会想办法查清楚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
7: 好，
8: 这次是叶冲亲自执行的枪决，连打了两枪。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超视力，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我知道何英在哪儿。宫本把他带到一个离贝托厂不远的废弃工厂，我陪你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吧。谢谢。祖藤叔叔，我以为我们上次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1: 春子，如果你还叫我一声叔叔的话，请不要再拿清泉先生来跟我谈条件了。刚才叶冲他已经有过这么一次了。
0: 以叶冲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动用父亲的关系来为己谋私。但是我会。
1: 春子，我一直把你当下级和孩子，希望你不要这样来威胁我，好吗？
0: 对不起，恐怕从今天开始。

0: 你得学着习惯这种威胁。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1: 哎呀！ 你不用紧张，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聊聊天。我卖了，我撒开掉了。嘿，叶冲执意把你留下，的确有他独到的考虑。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能为我们牵连出这么多的地下学生抗日组织，这就算你为我们帝国立下的第一个汗马功劳。我宫本苍也应该对你有所改观。
0: 你对诗社做了什么？那是一个地下学生抗日组织，里面有共产党，
1: 当然是把他们给。
0: 叶冲没告诉你吗？不应该啊！消息和情报都是你提供的，行动队成功之后最基本的情况报备应该告诉你啊！我再问你，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叶冲带我们进了梧桐湾的地下诗社，那儿其实是一个地下党联络站。
1: 当我们抓捕抗日分子的时候，他们反抗，然后还会有什么意外吗？你在撒谎！哎，对了，他们是不是都认识叶冲啊？我看他们看向叶冲的眼神里有着祈求帮助的渴望，但最后还是叶冲。 杀伐决断。哎呀，他不愧是黑龙会的子弟，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他把清泉家的阴险毒辣体现的倒是淋漓尽致。怪不得我斗不过他。你的意思是说？ 叶冲也去了诗社。对啊，消息和情报不都是你告诉叶冲的吗？所以他带我们去的呀。你不知道吧？叶冲的审讯也是一流的。他昨天晚上杀死11个人之后，连夜开始审讯梅芳。大家都说，到了军政厅的审讯室，最害怕的是我宫本苍也。
0: 其实你们都错了，因为你没有看到叶冲的身影。宫本，你以为我不知道吧？那个女人，就是你派在我身边的特务，而且她已经死了。如果你想骗我，麻烦你多费费心思。还有，不要因为你的失误，让自己的手下。
1: 送死！一定是叶冲给你讲故事了吧？而且这个故事一定精彩绝伦。我给你一个惊喜。

0: 你们慢聊啊，不着急。何英，你不是死了吗？啊，怎么会在这儿？
1: 何英，叶冲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日本人，你被他骗了。他就是要通过你接近像我这样的人，接近地下党，绞杀抗日分子。
2: 你撒谎，叶冲。
1: 他是个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可能这样对待中国人？他就是个魔鬼，我亲眼看见他在狱中残害民主人士，他手段狠毒，他根本就不是人。何英，我亲自被他过审，难道还会骗你吗？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叶冲，他救过我的命。
3: 我就信他，
1: 何英，你怎么还在执迷不悟？桂芳，别再跟他白白废话了，他肯定是被叶冲洗脑了。除了叶冲，他谁都不相信。就算他亲眼看到叶冲酷刑的画面，他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3: 也冲，我们聊聊梅芳怎么样？好，那我们不聊叶冲，我们聊聊梅芳怎么样？
1: 梅芳，
3: 那我们不聊叶冲，我们聊聊梅芳怎么样？梅芳跟你的关系不错吧？每次问到你，打死都不说。都到最后了，连你半点的消息都没有透露。他跟你很像，都有至死不渝的浪漫主义情怀。
1: 我问你，梅芳怎么了？不是我，是叶冲。梅芳，你骗我！叶冲的枪法很准，
3: 其他人都是一枪毙命。那个梅芳很聪明，差一点就逃出去了。 可惜被叶冲抓了。哎呀，当时那个画面呐，叶冲抓着他的头发一路拖回来，拿枪指着他的头，他一个字都没说。他的袖口里藏着刀片，那个刀都已经钝了，他还是狠狠地扎上自己的动脉，喷了叶冲一脸的血。他是学医的吧？怎么可能扎得那么准呢？
0: 别说了。 你别说吧，他们都把叶冲当成救世主，但是他们选错了人。当时他的红裙子都已经变成黑色的了。何英，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作证。何英，叶冲真的杀了那帮可怜的学生，你相信我？何英，他真的杀了那些可怜的学生。叶冲就是个魔鬼。何英，你是个好姑娘，你曾经帮过我。你爱叶冲吧？他要是知道我见过你，把他揭发了，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还能在死之前见你一面，我已经很满足了。何英，一会儿你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何英，快走，拱门，我杀了你们！啊！什么？

0: 你跟我回去。为什么要瞒着我？
1: 长官，行动成功。啊！过来人，小唐！啊！宫门，我在最后一次提醒你。 你以后如果再敢动我跟何英的话，下一枪我就不能保证打在你身上什么位置了。

0: 他怎么了？你找我什么事？哦，2个小时以前，小岛界带人袭击了大屿山东面的一处据点。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1: 叶冲，你不觉得失事的事情，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1: 没时间跟我解释，你又什么都不跟我说，说好的信任呢？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何英，日本人现在的行为非常的疯狂，我根本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跟你沟通。我只能尽可能的保护好我身边的人。就在刚才，大屿山的港九大队遭遇了日本人的袭击，伤亡惨重，甚至我们有一个同志已经被关押在了军政厅里，生死未卜，这些都是宫本的陷阱，你知道吗？ 我现在只能先告诉你这些了，
1: 你先忙吧。

0: 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了？3个小时前，宫本的人突袭了钢桥大队，老刘牺牲了，副队长卢铁被捕。
1: 我们损失多少？100多名同志都牺牲了。姐夫，我真想不明白，钢九大队平时都藏在大屿山里面，他们连火都不敢生，日本人怎么可能发现他们呢？这段时间我得到的消息全是宫本和叶冲在内斗，事实指挥的这次行动。
0: 宫本的副官小岛健。
1: 在他们行动之前，应该掌握了我们的情报。小峰，这样，眼下你要安置好转移出来的同志，我会想办法查清楚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

0: 与你相比，他因是小刀，把这个扔了吧。
1: 龚文俊，好样的！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好样的！这次你调动大遣返人员对港九大队进行了突袭，效果非常的好。
0: 我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1: 是啊。

0: 是啊，但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作为帝国的军人，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荣誉。所以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让纯子向军部发了电报，为你申请一枚个人英雄勋章。宫本爵，这枚勋章能让整个宫本家族以你为豪。我也想用这枚勋章为你跟叶冲之间的个人恩怨做一个了结。
1: 将军阁下，您很清楚我跟他并非个人恩怨。
0: 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取得了胜利。希望这种成果会越来越多。
1: 将军，
0: 叶冲军这么快就来为宫本庆功了吗？
1: 叶冲，你是来给我补枪的，还是来给中国人求情的？
2: 将军，我确实不是来给谁祝贺的，我是想来跟您申请对于港九大队战俘的审讯。据我所知，他的级别很高，最好不要这么轻易的处死吧。
0: 没有这个必要了，我要给上峰一个斩钉截铁的结果。
2: 对于这次计划，宫本军大费周章，就这么处决了，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们应该再试一试。
0: 不必要。

0: 对于这个潜伏的秋蝉，和更高层次的共产党来说，这个港九大队的俘虏，只能证明他是个共党分子。杀之而后快。
1: 所以啊，将军阁下，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
2: 够了，我已经看够了你们的争斗。叶冲，你回去准备一下，跟我上刑场。

宇冲，我想还是给你一些时间，去审一审，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

这一晚发生的事情像天罗地网笼罩着叶冲，留给叶冲思考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看不见的东西应该不会存在，

叶冲，我知道，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我能多想一步的话，也不……何阳，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如果，敌人也不可能给我们任何假设的机会。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出现任何的事物。那个被捕的同志，他会死吗？我只能说，我会尽力的去救他。 帮我在窗口点支蜡烛吧。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

0: 啊，迟先生，
1: 将军阁下，
0: 你很准时嘛，坐。哈哈哈哈，每次都这么客气啊。我刚跟叶冲枪决了一名共产党分子，这在军政厅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将军阁下，
1: 对于你们来说是大喜事，但是对于我这个商人来说，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0: 迟先生，你作为湘岛维和会的会长，要置之事外吗？当然，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被服厂的生产情况。
2: 7月份就可以把那批货交上来了。
3: 将军，据我的判断，5号就可以完成。哦，那太好了，8号就可以装船了。哈哈哈哈，而且下一批订单已经下来了。二位。
0: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计算的，但是同时完成2份订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迟先生。北服厂是我收益开办的，我最不希望看到它夭折。啊，既然迟先生有难处。
3: 叶冲，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增加原料、生产力，还有生产设备。
1: 你说完了吗？你如果说完的话，我想问问你，你刚才说的这些都需要钱，但是我连第一笔订单的货款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你应该很清楚吧？将军，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了。
0: 普洱，我知道，这种陈年的普洱是要吃过饭才喝的。啊，迟先生，要不要留下一起吃饭呢？
3: 二位长官，你们好好吃饭，好好喝茶。迟某今天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情，告辞。

0: 这是商人的嘴脸，斤斤计较，怪不得到头来弄得小肚鸡肠。将军，您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完成我们帝国的订单的。况且，在我这里，没有如果。
1: 叶冲，你今天又让我看到了一个出色的帝国军人。
0: 将军过奖了，那我先告辞，去做别的事情了。
1: 去吧。

0: 长官。哦，
1: 你来了。萨格德洛。
2: 嗨。
1: 啊，不用。说什么事儿？
0: 这次是叶冲亲自执行的枪决，连打了两枪。
1: 没有用。这次我不会让他赢了。我要出院，你帮我去办理出院手续。
0: 嗯。

0: 出什么事了？突然让我回来，我需要你帮我去救一个人。谁啊？那名被捕的同志卢铁，佐藤已经下令，要对他实行枪决了。这么快？一会儿我就跟佐藤去刑场，我会说服他，让他同意由我来开枪。我会换上没有弹头的子弹，我能保证他不死。但在我离开之后，救人的时机就是关键了。
1: 我从刑场回去，找师姐给你打电话。你接到电话之后，就赶去西郊矿场，晚一步，这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好。

0: 他想来问你任何问题，你都要说不知道。
1: 好。
0: 然后把这个交给他。这些钱，给他买点补品，好好照顾他。

0: 纯子，你怎么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去打牌了。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牌了？
0: 哦，这不你平时跟叶冲都忙吗？我也没什么朋友，就只能认识点新朋友。啊，对了，还赢了不少钱，请你吃法餐啊。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快乐的日子一定会来临。我的心永远向往未来。
1: 同学们，王天坤、梅芳，你们说过，只要有诗读，

你们就不会害怕？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书，你们就不会怕了吧？

0: 小峰，你是说叶冲亲手杀了卢队长？我们之前还以为他就是藏在日本人当中的同志，我们真是太傻了。
1: 小峰，这件事情咱们不能再等了。日本人当机立断杀了咱们的同志，就是为了表明态度。
2: 他们很有可能会再次对港九大队发起进攻，我们现在务必要知道山里的情况。
3: 我明白。哎，姐夫，之前星河会里逃出来那几个兄弟，他们一直闹着要回去，我也担心他们躲不过日本人。要不然这样，我呢叫其中一个兄弟陪我回去一趟大屿山，他来带路，我过去那边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我再回来。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你觉得呢？
1: 只能这样了，但是你要小心。
3: 放心吧。

0: 哎呀，叶少佐，这是要回被服厂啊？啊？你这个滋味不好受，我是知道的。但是叶少佐，你得早点看清形势。这栋大楼里没有傻子，看看你背后的人就知道。你这天之骄子的位置，怕是坐不了多久了吧？
1: 说起这背后的人呢，我自然要甘拜下风了。

0: 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佐藤已经明确了态度，站到了宫本那边，而且佐藤对我的怀疑已经开始明确了。这次我救人的举动，完全就是铤而走险。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而且我们不能再给敌人任何的指引了。
1: 你怎么能断定，佐藤的态度已经倒向宫本了？
0: 佐藤下令，只有宫本一个人可以过问港九大队的事情，而且大羽山的事。

0: 也都全部交给宫本一个人负责了。还有一件事啊，佐藤让贝副长在一周内赶出第一批订单，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啊？说不上来，我总觉得佐藤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他们让工厂赶工，肯定也跟贝副长的生产没什么关系。他们提到了军船，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
1: 港九大队第三支队副队长卢铁。
2: 你不是牺牲了吗？有人救了我，
3: 谁救了你？
2: 我还记得清的是，我下了车，摘下头套之后，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朝我开了两枪，我倒下。当时在下雨，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一个人把我从泥里拉了出来。等我醒来之后，就得救了。
1: 卢铁同志，你能给我描述一下那个日军军官的长相吗？
2: 我在报纸上见过他，他就是野冲。
3: 少爷，你找什么呀？
2: 我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放哪儿了？这儿也没有，家里也没有。
3: 佐藤又向你要东西了？
2: 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去购买一批粮食和军火，送到大屿山。
3: 需要多少？
0: 这两样可是市面上最紧俏的东西了，这些钱买不了多少东西，更何况你也没这么多钱了。什么意思？我查了这一周的株式会社船运记录，这一周确实有几批军船要出港，不过船上装的都是一些军需品，也没有什么异样啊。你确定吗？每艘船上都有军需品，什么时候出发？ 如果你确定问题出在船上，我再回去检查一遍。我只是想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日本人这么着急，非要将这批被俘一起送出去。上一次宫本清剿诗社，袭击大屿山的事情，这个消息我是从伯恩那儿得到的。伯恩也承认了，他曾经与宫本做过生意，但都是通过蓝包。
4: 我刚刚说的大屿山，还有诗社的事情，伯恩说他从来没有出手过。他怀疑有人窃取了他的消息，送给了日本人。这宫本怎么可能花钱向别人买情报呢？
5: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但怎么可能仅凭蓝豹一个人，就可以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呢？
0: 你是觉得蓝豹背后还有其他人？
2: 没错。
5: 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人。你说什么？池城，他在卖他的房子吗？是，我担心他会逃跑。啊，他跑不掉。更大的可能是，他遇到了什么大麻烦，需要钱。少爷。
1: 这事全部都库存吗？是的，你这么着急让我统计这些，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5: 日本人等不及了，他让我们这周之内按时按量交出第一批货。
3: 你不是去找佐藤商量延期的事儿了吗？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不能翻脸无情吧？
5: 他能给我们留出来两天的时间，他已经认为他做的仁至义尽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11: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1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4: 暑期带娃，心力交瘁，
15: 调节情绪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的，管他严了，他跟你毛起，亲子关系就紧张。
1: 当爱变成对峙，
2: 直接按关机，
0: 关
2: 当时那个崩溃，你知道吗？卧室的门关了，对父母的心门也关了。
1: 有些伤害来得太突然，别让疏忽变成遗憾。
0: 我在急诊就遇到过，那小朋友呢跟家长对着干，后面回去孩子就不好了，但是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就老想睡觉嗜睡，身上滚烫。
1: 有些战场不必赢，有些安放才是答案，别等开学才想起该做的事儿。
2: 有没有什么这个运动提高心肺功能的？
3: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小玩具，就是像小船一样在肚子的海洋上面起起伏伏，把自己的小拳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去对。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用健康重塑孩子的暑假。
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最近我就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带娃的家长们，好像日子有点难熬啊。这位同样是带娃的家长啊，因为我感觉很多的家长他们啊，既要处理工作，有的还要照顾家庭的生活，还要照顾家里边娃。
0: 如何在暑假把孩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也让我们家长朋友们轻松的度过这个漫长的暑假，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啊，那咋办呢？关键
0: 是我没有发言权，所以说我要请上今天的三位专家给大家来支招，有请他们。
2: 谭玲丽，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王美文，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心理健康中心医师。傅运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心肺物理治疗师。
0: 欢迎我们三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哇，今天是娘子军团队啊，做好绿叶好吗？
1: 没错，我今天甚至当一个小孩都可以在旁边。
0: 那就好好来听一下，因为这期节目啊是要给大家来讲一讲护娃的方法。同样呢，在暑假期间也为家长朋友们来排忧解难。先问问三位医生，你们有娃吗？
3: 有。
0: 有娃吗？
4: 没有。
0: 那就是咱们的潘医生有娃。暑假是一个家长非常难熬的关卡。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是这样的，我非常理解

0: 家长，因为我自己也为人父母啊，一方面呢也心疼孩子平常学习挺累的，想利用这暑假好好放松一下，但是一方面呢又担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头磕磕碰碰啊，出门闯祸呀，哎呀太担心了，所以呢管他严了他跟你毛起，亲子关系就紧张，你放手不管吧你又觉得心里过不去，所以这非常两难，亲子关系就容易激化。
1: 所以这个神兽回笼之后家长都很焦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深有体会。神兽在家就家长就很难熬。王医生您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3: 对，我是心理科的。
2: 就他造成这种感觉很难度过这个阶段，他到底根源在哪？
3: 第一个呢，因为我们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会有非常密切的接触，这个接触呢其实是比上学阶段要更多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会放大对彼此的这样一个期待，然后也会把这种非常真实的摩擦给他暴露出来，那这是第一点。
1: 所谓的是远香近臭，知道吗？
3: 对对，是是的，是的。
1: 平时上学只是放学接触那会儿，现在是每天都看着他，是吗？哎，
3: 对。然后这个第二点呢，我们的孩子他在暑假期间，他其实是会丧失这种对时间、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的。毕竟在学校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确定的嘛，几点钟做什么事情都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一放假，他们怎么起床呀？就完全是靠我们的家长去喊他起来。那么这种作息的打乱呢，会导致他们可能调节情绪的这种能力会跟上学期间比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暑假期间孩子们的这种同伴社交存在一定的这种缺失，就不像这个上学的时候哈，我们课余十分钟的这种打闹，课后的闲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的发泄口。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家长会在暑假期间存在一个比较高压力的状态，一边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还要照顾家里的孩子，去安排他的一日三餐，他的这种生活，他的这种学习，所以说家长不自觉的，他可能在暑假期间，他的这种表情啊、语言啊，就会比较的严肃。那么孩子们，他们捕捉情绪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家里头虽然没有被爸妈说，但是爸爸妈妈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会让家里头呈现一个比较低气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暑假期间，可能就比较容易爆发这样的冲突，
2: 然后就低气压，但情绪高压啊，
3: 对对对，是的，
1: 高压锅的一个状态啊。
3: 对，
1: 刚才呢，我们的心理医生呢是通过心理层面给大家分析了为什么孩子们就在暑假就形成了家长和孩子的大战呢啊，打个引号的大战。接下来呢会有四种场景，大家来看一下和你家里哪一种是最符合的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哦，
2: 看一下啊。
1: 我们来看看第一种场景是签了字贴了墙，转头就选择性失忆，这个场景我太熟悉不过了。哦，我们暑假到了呢，因为不像学校一样它有标准的一个时间流程，我就会给我的孩子制定一个每天的计划表，按半小时来计算，然后让孩子签字。但是后面发现他完全不按计划表来，选择性失忆。你就问他这个作业写了吗？这个羽毛球打了吗？他哎，我忘了，这是为什么呢？
3: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契约是由家长主导的话呢，孩子他可能就觉得只是说是你给我布置的任务，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任务真正当成就是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啊，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存在忘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种情况，如何来改进呢？哈，首先呢我们会鼓励家长就是让孩子更多的参与进来，去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和计划哈，因为他参与的越多，他的执行起来他的动力就会越足，越有成就感，共同的来商讨
2: 制定大部分的。但是比如说你说两点到三点给他空着自己填，
3: 对，
2: 七点到八点给他空着自己填，
3: 对，
2: 就你商量着来，
1: 让他有这种主动权，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任务，
3: 对，
1: 而是我自己主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3: 对，是的，他的这个参与感越多，他确实就是我们会发现他这种动力会越足，他就越愿意配合，
1: 让他成为小主人。
3: 对，是的，
1: 哎，这个好，
3: 是的，是的，
1: 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共创这样的一个暑假计划。第二个场景来看一下是什么呢？快去写作业，都几点了？
2: 然后呢，一般这种情况呢会衔接到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妈妈说你赶紧去写作业，或者有一些那种指令，但是他会很让你烦躁，就是你明明觉得哎呀这个说好了我就玩一个小时游戏，马上就快到了，你别催我，我知道要去。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会比较着急，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事儿。我妈呀走到我面前啪就把那个电脑直接按关机
1: 关掉。哎呀，这好粗暴，
2: 就是他就给我卡表，就只能玩 玩那一个小时就只能玩那一个小时，多一分都不行，然后啪直接给我关机。哎，我当时那个崩溃，你知道吗？就我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种噩梦时刻。
3: 对对对，
1: 其实让小孩有个一分钟的这种缓冲时间，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3: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这个家长。

0: 因为孩子他可能错过了几分钟，或者时间快到了，他会比较着急，他就会非常想要去催促孩子。我可能一会儿还有个什么约会啊，可能还有个其他的事情安排，那么家长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着急。但是孩子的话呢，从他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他面临着一直被催促，其实他心里本能的会产生这种心理的抵抗，也就是说他可能明知道我应该完成作业，明知道我应该配合家长来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他就是不顺着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比较鼓励我们的家长就停止我们情绪化的去催促，把你快点儿，你赶紧给我做完，然后把他这种语言转换成，哎，宝贝，你想要3:10开始做还是3:20呢？这样的话呢，孩子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到了这个选择上面，而不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情绪能量来对抗你。
1: 好，来看看第三个场景啊，母慈子孝的这种画面就完全崩塌了。
2: 怎么说？
1: 因为他把任务是完成了呀，但是完成的非常潦草。比如说他漏写题，明明很简单的题，他就给你留着，他觉得自己做不来，其实他就是想着赶紧弄完了去玩。那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眼中的作业跟家长眼中的作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孩子呢，他可能会觉得我完成我就是交差了，我就可以去玩了，我可以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在家长的眼里呢，就是你一定要做好才叫做完成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作业的目标和要求不一致，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啊。其实呢，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去理解他们其实并不是故意这样子的啊，其实是因为他们大脑当中负责自我管理的那一块肌肉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给他长好，我们需要给他时间和这个支持。如果说家长站在孩子的这种角度上哈，给他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帮助他这块肌肉更加的茁壮成长，那么孩子他的这个能力会被比较好的锻炼起来。
2: 对，还得讲究方法。而且刚才医生提到了，你说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这种对抗心理，其实还有一种情景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种情景呢，就是他不对抗了，他选择在爸爸妈妈或者家长面前沉默，而在另一个世界去输出他的想法和观点。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青春期的小孩会干的事儿，就是门给你反锁了，你别想进来啊，也不跟家长沟通，就是好无奈呀。
2: 卧室的门关了，对父母的心门也关了。
1: 潘医生，你的孩子是多大？
3: 我的孩子高一了。
1: 那他是这种吗？因为高一正处于青春期阶段，
2: 应该也是，
3: 是
1: 这种场景四个情况。
3: 不好意思，
2: 或多或少是不是都有点？
1: 是吗？
3: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怎么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3: 我是属于比较佛系的家长，然后呢，一般来说，我知道现在处于青春期，我会刻意的回避跟他一些冲突的，尽量顺着他，就是说聊他喜欢的话题，比如说世界杯啊，他想看，那你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不带入我的想法，听他说，然后他慢慢就给你打开了。那如果我觉得有些跟我观念上，我觉得不是特别一致的呢，我会说好，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你的想法啊。那有时候他觉得，哎呀，这个代沟，也许你是可以跟他聊一点，稍微填补一点的，而不是说永远是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然后减少我们对他想给他强加的一些想法的和压力，可能会是一种缓解亲子关系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呢，就是佛系一点，对孩子的期望啊降下来一点，然后会过得很好。
1: 这是既是潘医生，也是潘妈妈的现身说法。啊，咱们王医生继续啊，你们会这么像潘医生这么处理吗？
0: 其实会这样跟鼓励跟家长说的哈，因为在这样的场景下呢，我们比较希望家长首先是先理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孩子其实他并不是两面，而是他面对的是两个世界哈。那么在游戏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人设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是被队友所需要的啊，被看到的，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他可能经常都是那个就是被提醒你要再努力一点，你要再认真一点的这个孩子哈，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家庭聚会上说你要主动叫人哟，然后这样的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们非常的这个敏感，可以把这种孩子的你应该转变成我需要哈，适当的示弱。什么叫示弱呢？比如说，哎，宝贝，妈妈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局哈，有点社恐，哎，你可不可以先让我其实先跟他们打个招呼，给我热热场子，给我点信心啊。或者是说呢，就是你应该去多一点这种户外活动，转换成，哎，宝贝， 我有点想去爬山，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这种做法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更加有用的方式哈。我们的视角，
1: 这是我感同身受。
0: 对对对，
1: 很小的时候，我小孩他就不愿意让我牵着过马路。嗯，哎呀，我说让我牵一下吧，那个你牵着妈妈吧，妈妈过马路害怕。嗯，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
0: 对对对，
2: 引导式的啊，
1: 引导式的。我说必须牵着我的手，这个马路这个
2: 命令式的啊，
1: 命令式的不行。
0: 对，
1: 刚才那种拔，你应该变成我需要。
0: 我需要。哎，
1: 这个特别好。
0: 对对，适当的示弱比说教会更有用一些。嗯，对。那么最后的最后呢，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哈，就是其实暑假期间呢，不仅孩子需要一个缓冲期，我们作为家长同样也需要一个缓冲期。我们的孩子在经历了一学期的学习任务之后，他们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比较放松的哈，不早起，然后不需要主动的这个学习，能够缓解他们上学期间的这种压力。那么家长呢，作为这个孩子的一个带养人哈，首先应该照顾的就是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允许自己每天有一小段时间的这种放松，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样的话，你在家里面整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一种比较放松的语言、放松的表情，家里的氛围就会比较轻松。这样的话，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开口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哇，
1: 来来来，掌声送给王医生。太优秀了，我相信听了刚才那大段啊，我们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应该也是稍微缓了口气，包括我自己这种烦躁焦虑的情绪也消失了。接下来呢，我想其实在暑假期间啊，除了孩子学好生活好，安全问题也尤为重要。潘医生，在您的门诊上啊，您是急诊科吗？
3: 对。
1: 最近你遇到的这种小孩的这种事件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3: 近期呢已经入伏了哈，天气比较炎热哈，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遇到一些热射病的孩子，小朋友哈，他本身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散热的功能，以及我们的体温的调节的功能还不成熟有关，所以他一旦产热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容易产生一个极高热。这个极高热核心的温度啊，一般指的是肛温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很容易在短时间出现一个热射病，那么会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就我们的脑袋，还有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就会极度的受损，出现一个多器官的一个障碍，甚至出现死亡。
1: 因为成都最近还真的挺热的，体感温度应该40多了吧？是不是比如说户外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才会产生热射病呢？
3: 其实不尽然。那我们热射病呢，总的分两种类型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我们一个非劳力型的热射病，这种常见于我们的一些低龄的孩子，比如说你待在一些不通风啊、闷热的环境之下，还有湿热的环境，然后或者他身上背的衣服比较厚重哈，他这种排汗能力就比较差，就容易出现。然后呢，在夏天来说，我们遇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呢，就是出现家长把孩子留在车里，自己出去办临时办个什么事儿，他觉得他很快我就能返回，但是孩子独自留在车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那我们这种如果室外温度35摄氏度哈，这个很快15分钟之后，这个车内的温度可以高达60摄氏度，而我们小朋友这种体温的上升是成人的3倍以上，所以很快他就出现了热射病啊，发生有不良的事件，非常的让人痛心。
1: 在车内把空调开着也是不可以的吗？
3: 不可以的，你家长觉得我留个缝啊，我给他通个气，但是实际上达不到效果。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劳力型的热射病，什么意思呢？劳动作业后的，像包括我们的一些长时间在一个高温天气下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运动哈。我在急诊就遇到过一个家属，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初中生，然后因为有中考要体考，家长就让他去练体能。那小朋友呢，就刚才我们前头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家长对着干，他就不去，然后家长就毛了啊，就说不行，你今天必须去。那个时候也是入伏天，好，中午11点到12点就让他去跑步，围着我们的这个滨江大道就去跑步，跑了接近1个小时，后面回去孩子就不好了。那是一个10多岁的小朋友哈，初中生，然后一下就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就老想睡觉嗜睡，身上滚烫，然后就赶快送医。幸好送的及时，通过抢救然后就恢复了。然后那个家长在我们的抢救室里面特别的后悔啊，特别的后悔。所以呢，以此为鉴，还提醒各位家长不要意气用事，那要尊重孩子。你可以劝阻，用我需要来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
1: 孩子的生命 安全才是第一位啊。
3: 对对。
1: 那家长朋友们怎么来辨别孩子是中暑了还是患热射病了呢？有哪些危险信号？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谈到的温度极度的上升，哈，就会觉得皮肤滚烫啊。这个时候你量体温40摄氏度或以上，那么这是一个。那如果到了后期，他的汗腺发散能力减弱，他会甚至出现无汗症。第二个呢，就是他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个异常哈，会出现精神的改变，比如说异常的烦躁啊，有一些小朋友就眼神比较呆滞，那胡言乱语

0: 啊，说些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话，那有些呢会出现一个抽搐啊，甚至没有反应，昏迷，那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些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的剧烈的呕吐啊，急剧的心率的增快，那有些是呼吸的急促，那也可能会提示我们的热射病。
1: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刚才潘医生提到的像什么抽搐啊、浑身发烫，甚至意识模糊，然后呕吐之类的这种情况，我们家长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
0: 好，我们有一个四字的口诀啊，分别是我们的
2: 脱
0: 降补送，
1: 脱降
2: 补送。
0: 对，第一个脱呢是脱离我们这种高温的环境，高温高湿的环境，脱除他身上的一些后背的衣物啊。如果有婴儿呢，他是有尿不湿，也要尽快的脱离，所以是脱。第二个是降，这个讲的是我们一个黄金的抢救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尽快的物理降温。物理降温，那么可以用到我们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用我们的常温水去给它擦拭身体啊。如果你有冰袋，那么包括我们的毛巾敷在我们的双侧的颈部、腋窝底下、腹股沟两侧这些大血管丰富的地方哦。那我们不推荐大家去用冰水去浸泡，会产生寒战，这个时候会产热更多，
1: 有点太极端了，
0: 太极端了。第二个呢，也会实现这种冻伤，对吧？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不要用酒精去擦拭哦。好，有些人讲酒精降温快呀，对吧？但是不是小朋友的皮肤黏膜比较薄，这个时候你去酒精擦容易出现酒精的中毒。在指南上提出，如果我们在发现热射病5分钟当中启动我们的降温措施，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让它从40度降到39度，在2个小时之内降到38度以下，那么这个被称之为一个降低死亡率的一个非常黄金的抢救措施。所以有专家指出，对于热射病的前半个小时叫做黄金半小时，前一个小时叫做黄金一小时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讲究一个快速的物理降温。那么另外有些家长就会问，这个时候他要降温吗？那我们经常都会用到一些退烧药啊，比如说我们的布洛芬啊，是不是给他口服能够帮助他降温？这个我们说他这个得热射病的时候，体温的调节中枢是失灵的，你这时候给予这种降烧药是没有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2: 没有效果，
0: 会增加他的肝肾功能的负担，造成一个进一步的损伤。所以这几点的误区是需要家长朋友们注意并且避开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补，这个补是什么呢？就要在孩子如果他是一个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给他补充水分，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哈。那如果有你家有口服补液盐，可以让他喝点口服补液盐。但如果他已经是我们刚才说意识状态不好的、昏迷的、嗜睡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吸，你就不要再喂水了。最后一点就是送呢，我们是指的尽快的送医啊，呼救120，尽快的去送医，同时要给他持续的降温，然后尽快的送到医院去。不是说我要等温度降下来了我才去医院，不是的，一旦你发现热射病，给予物理降温，持续的降温，同时尽快的就医，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四字口诀。哇，
2: 掌声送给潘医生，
0: 谢谢，
2: 真是干货满满啊！脱降补送，尤其是脱降补，是家长朋友们可以在黄金半小时自己做的事情啊。刚才刘儿也问到了，家长可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除了热射病之外啊，我觉得暑假嘛，天气比较热，那孩子们也很喜欢去游泳，去河边啊，或者去海边
1: 啊，水库啊什么的，
2: 水库啊，哎，这种发生溺水的情况还挺多的，
1: 是每年都有这种悲剧。
0: 是的，那么对于溺水的孩子，我们通常要建议大家要摆脱几个误区啊，就是家长会觉得他溺水了嘛，小朋友就会呼救啊，那我就赶快就救他就好了。但是往往发生溺水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是一个安静的状态，他并没有一个剧烈的扑打水面这样一个呼救的过程，比较隐匿，往往就导致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到，就会导致丧失一个抢救的机会。当溺水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人体哈啊，为了减少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喉部的痉挛，那我们气道的痉挛来减少这种进一步的水进入我们的人体啊，堵塞我们的气道，所以它会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射，在这个时候它声门就会关闭，声门关闭以后小朋友是发不了声音的，所以它没办法呼救。另外呢，就是说啊，在这个他小朋友经过一个初步的挣扎之后，他很快体力就消耗，那这个由于我们的缺氧的一个状态，人体很快就会在20到60秒当中出现一个意识丧失的情况，所以这个期间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全程的看护的孩子，不能掉以轻心。
1: 但是如果真的孩子哈出现了这种溺水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以很快的速度把他们救上来了，但可能他还处于一种短暂的

0: 昏迷状态啊，有哪些急救的措施是比较科学的？哎，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呢？因为我收集了一下民间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这种急救方法啊，就比如说把这个已经溺水的孩子救上来之后啊，有的人说要倒挂控水，就是说抓住孩子的这个双脚，让他整个人倒立起来啊，悬吊着，然后背后拍打，让他这个水给吐出来，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做伏膝控水，就是你看施救者呢单膝跪地，把孩子的肚子趴在他的大腿上，头朝下，用力去按他的这个背啊，让他去吐水。那第三种呢叫做扛肩奔跑控水，就是说把孩子他这样横着扛在肩上，然后他就跑啊，来回的这样跑，或者上下的这样颠簸啊，依靠着这种所谓重力啊，或者是这种弹跳的这种力量，去把他的水给他排出来。所以这种咱们民间流传的一些方法，
1: 真的有人会做这样的急救吗？
0: 有用吗？我们家长能这么做吗？
2: 这个控水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重要的是去说三遍哈，不要控水，不要控水，不要控水。为什么民间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大家觉得我溺水了，我就有水进入我们的肺，对吧？我就通过这样抖啊、扛啊，还有这样拍啊、伏膝的，希望把水从肺把肺里的水排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这样的做法是排的是哪里的水呢？是胃里的水，而不是气道的水。所以这个做法是不但不推荐，反而是有害。通过这样的控水的这样方式，会耽误我们黄金救援的这个抢救时机，也就是黄金救援4到6分钟。如果我们错过这样缺氧的抢救时机，那么我们的中枢神经的我们的脑哈，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时间延长更多，延迟救援，延迟复苏，那么超过10分钟啊，那么死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3: 那接下来让潘医生带着我们共同来做一做儿童溺水的标准的急救流程，来。
2: 当我们发现这个患儿溺水，如果他被救上岸之后呢，我们把他放到一个硬质的地面上啊，首先来判断他的意识，拍他的肩膀，小朋友，小朋友了。如果他没有答应，则认为他是没有意识的，立即的呼救120哈。那同时我们来看他有没有呼吸和脉搏。呼吸我们怎么观察呢？主要就是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脉搏呢，我们一般是摸他的颈动脉啊，这个就一般不超过10秒。当我们发现他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时候，立即开始我们的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溺水的心肺复苏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心跳呼吸的骤停的心肺复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不是从 CAB 开始，我们是从 ABC 来进行。
1: ABC
2: 这个 A 是指开放气道 ，B 是指呼吸 ，C 是指按压。好，我们首先来开放气道，那我们就要检查患儿的口腔是否有一些堵塞啊。如果他是在河里呀、水库游泳，看看有没有水草，还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呕吐物，如果有的话，我们轻轻地给它去除。好，那另外呢，我们就开放气道，采取的是压额抬科法哈，保持这样的一个开放气道的状态呢，我们要给它捏住它的鼻腔，包住它的口或者是口鼻来进行吹气，吹气时间啊1秒钟啊，再放开鼻腔，让它胸廓自然的回弹，这样我们给它吹气5次之后呢，如果没有反应，那我们继续的开始我们的胸外按压。这个时候胸外按压以这个婴儿模型为来说呢，我们按压的点是2乳头连线与前正中线的交点，大概下面1到2公分啊。采取的方式呢是用环抱法或者是双拇指法来进行按压，快速有力的按压，按压的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深度呢，婴儿是大约4厘米，如果是儿童是大约5厘米，也就是我们胸廓前后径的1/3。按压30次之后呢，我们再进行2次人工通气，方法同前。
0: 反复，
2: 反复啊，直到我们的医务人员到达，或者是患儿的心跳呼吸恢复。如果这是一个儿童，那我们可以像成人一样啊，采取双掌的按压。双掌按压啊，按压的位置呢是我们的胸骨下半部，一只手的掌根放在我们的按压点，另外一只手重叠，下面这只手呢是翘起来哈，翘起
1: 掌根
2: 用力，然后双手重叠，下面的手翘起来，然后放在我们的按压的位置，按压位置放置之后呢，让我们的肘关节伸直，通过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垂直向下快速的按压，也是按压30次，1呀2呀3呀4呀，直至30次，再进行2次通气。如果是小婴儿或者是小一点的儿童哈，他胸廓比较小，那我们可以用单掌的按压的方式，单掌的按压就有。

0: 一直守着掌根啊，像我们男同志手筋比较大的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按压，按压30次之后呢，就进行2次的人工通气，以此为一个循环来进行，那直到患儿的恢复心跳呼吸或者是我们急救人员到达，那么就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啊送回我们的医院了哈。哎，在这个期间，如果你还有比如说有同事或者会复苏的人跟你一起来急救这个患儿，那我们可以采取15:2的方式，也就是说按压15次之后进行2次人工通气，这样就保证它的通气更好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急救方式，大家清楚了吗？
1: 好，谢谢潘医生，也谢谢林护士。
2: 此外，潘医生特别强调，溺水施救切记岸上优先，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多人遇险。若孩子获救后意识清醒，能咳嗽有呼吸，应立即脱去湿衣，擦干保暖，侧卧等待救护车救援，并密切观察24小时，防止迟发性溺水肺水肿。最重要的，全程看护是暑假玩水的第一防线。当然，暑假更是孩子身体修复、蓄力新学期的黄金窗口期。那么，炎炎夏日，宅家有哪些简单有序的锻炼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强健心肺、少生病、快康复呢？
1: 所以啊，这个暑假期间怎么来养好孩子的心肺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傅医生？
3: 其实我们认为最适合家长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保证一个规律的作息，每天要保证9到10个小时小朋友睡眠的时间。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建议家长们要留一些碎片化小睡的时间给孩子，但不是强制的去让他们午休，就不一定12点就必须要睡觉，那是让小朋友在玩累了或者觉得疲劳的时候，他能有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小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次呢，就是我们适当的活动了。
4: 有没有什么这个通过运动能让这个小朋友们提起劲儿来，提高心肺功能的呀？
1: 不愧是运动达人，关注运动方面。
4: 对呀、啊，
3: 是的，我们针对这种在疾病恢复期的小孩，或者说是一些慢性疾病长病程的小孩，或者说健康的，他本身就不怎么爱运动的小朋友，那各种原因造成他的呼吸肌力的下降，或者说心肺储备的下降的话，我们有设计一套趣味的呼吸操，它的核心是游戏，让小朋友们通过玩的这种方式去掌握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呼吸肌的力量，怎么提升心肺功能，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气道扩清，也就是排痰。
1: 这个呼吸操既然前面加了趣味两个字，所以小朋友们应该也很感兴趣，
4: 玩起来呗，
1: 跟着我们一起玩起来呗。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在家里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瑜伽垫，让孩子们躺在这个瑜伽垫上，
2: 床上也可以，
1: 床上也行，
2: 沙发上也可以，妈妈的怀里或者说车上都可以。
1: 好，
2: 让小朋友躺下来，我们要做第一步是让小朋友学会用肚子去呼吸，就是我们腹式呼吸。
3: 腹式呼吸
2: 啊，对，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小玩具，可以是他喜欢的一些玩具或者玩偶，我们放在小朋友的一个肚子上面，然后让他吸气的时候轻轻的从鼻子里面去吸气，然后让小玩具鼓起来，
1: 圆圆小朋友，把你的玩具鼓起来。
2: 对，吐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呢，我们用吹蜡烛的方式轻轻的呼出来，然后肚子慢慢的瘪下去，呼，
1: 呼气，肚子是要往下走，然后这个鼻子吸气要肚子要往上走。
2: 对，鼻子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那我们的小玩具就像小船一样，在肚子的海洋上面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如果是小玩偶的话，孩子在动的时候，可能小玩具会不小心哗的掉下来，那这个时候小玩具小船就沉没啦。我们要再让它起来，再让小船继续开始往前开。
1: 别让小船沉船。
2: 对，让小船。
3: 健康的小船不能沉。
2: 对，我们的家长也可以。

0: 以修改这个玩具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换成一本书，或者说是一个手机，他自己玩的 iPad 放在上面，就可以增加重量，去练习小朋友的一个呼吸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1: 这样的腹式。

0: 鼻吸嘴呼，
1: 对，这样的话小朋友在吐气的时候就可以有深更深更慢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做，就是我们的体转的运动呀，体侧的运动呀，但是我们要在运动的时候加上我们的呼吸。比如说我们要在转向一边的时候进行吸气，吸多多，
0: 也是鼻吸吗？
1: 对，鼻子吸，然后在回正的时候吐气，一样的，我们可以在前面放一些泡泡水，或者说是一些纸条，去诱导它去进行一些视觉的反馈。那么侧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把一边手手举起来，
0: 好费泡泡水啊，
1: 做向旁边弯的动作，吸气的时候往旁边弯，吐气的时候回正，要尽量弯多一点哦，小朋友。
2: 哦，好的。
1: 多一点，吸气。
2: 是这样吗，慢慢，阿姨？
1: 是的，好，轻轻回正，吐气。对，这是我们第二个体侧的运动，同时我们可以配合把手臂张开做一个要抱抱的动作，吸气，妈妈抱抱，还有吐气的时候把自己抱住，
3: 把自己抱住，
1: 也可以抱妈妈哦，也可以抱自己的小玩偶哦，吸气抱抱，吐气的时候抱
3: 自己。这个适合什么年龄阶段的孩子呢？
1: 3到5岁的小朋友。哦，三到
4: 五岁。适合我们这种30多岁小朋
3: 友。你是35岁，人家是3到5岁。
1: 你看，再大一点的话，他就会有一些学校的一些广播体操可以去做了。
3: OK OK。哎，
1: 对，就可以跟着广播体操的节奏去做这个活动。嗯。那再下一个活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教小朋友一个正确的气道扩清的排痰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腹式呼吸是基础，用鼻子深吸气了之后，然后低头让小朋友张大嘴巴去咳嗽或者轻轻的发的声音。哎，对，你看我们在发声的时候，我们是用的我们的肚子的力量去做的，对不对？是用的核心的力量。那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会去发哈哈哈这样的声音，或者是用嗓子去做发音，所以我们要诱导小朋友低头张大嘴巴，把自己的小拳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去，对，做这样的大声的这样的一个吸气。
4: 哎，这个就跟平时那种这种清嗓子那种，
1: 对，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是用到的是我们的核心的力量。
4: 就是你呼之前，你肚子肯定是鼓起来的嘛，然后呼出去那一刹那，这个肚子就往里收。
3: 呼出去那下，肚子用力往里收，
1: 是要收起来的。哦，对，或者说，如果小朋友理解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在他对面放一个镜子，让他向镜子上面去哈气，这个样子。然后小朋友就会有一个视觉反馈，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因为光这个样子告诉他的话，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
3: 的。
4: 明白，
3: 谢谢。学会了吗？
4: 好好玩啊，木医生，我每天都要来华西二院玩。
3: 谢谢谢谢，非常有亲和力的傅医生，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另外两位权威科普的医生们。我觉得啊，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无忧的暑假是每个家长朋友的心愿。但同时呢，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很多家长朋友也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情绪自洽的一个方法和过程。希望孩子、家长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再次感谢三位医生，谢谢我们的观察员刘洋。
0: 谢谢主持
3: 人，祝大家身体健康，
4: 谢谢，下期见，拜拜。
5: 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佐藤已经明确了态度，站到了宫本那边，而且佐藤对我的怀疑已经开始明确了。这次我救人的举动，完全就是铤而走险。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而且我们不能再给敌人任何的指引了。
6: 你怎么能断定佐藤的态度已经倒向宫本了？
5: 佐藤下令，只有宫本一个人可以过问港九大队的事情，而且大羽山的事也都全部交给宫本一个人负责了。还有一件事啊，佐藤让贝副长在一周内赶出第一批订单，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6: 什么意思啊？
5: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佐藤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他们让工厂赶工，肯定也跟贝副长的生产没什么关系。他们提到了军船，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
6: 港九大队第三支队副队长卢铁，
7: 你不是牺牲了吗？
5: 有人救了我。
7: 谁救了你？
5: 我还记得清的是，我下了车，摘下头套之后，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朝我开了2枪，我倒下，当时在下雨。

0: 不知过了多久，又一个人把我从泥里拉了出来。等我醒来之后就得救了。
1: 卢铁同志，你能给我描述一下那个日军军官的长相吗？
0: 我在报纸上见过他，他就是叶冲。
2: 少爷，你找什么呀？
1: 我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放哪儿了？这儿也没有，家里也没有。
2: 佐藤又向你要东西了。
1: 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去购买一批粮食和军火送到大屿山。
2: 需要多少？这两样可是市面上最紧俏的东西了，这些钱买不了多少东西，更何况你也没这么多钱了。
1: 什么意思？
3: 我查了这一周的株式会社船运记录，这一周确实有几批军船要出港，不过船上装的都是一些军需品，也没有什么异样啊。
4: 你确定吗？每艘船上都有军需品？什么时候出发？
3: 如果你确定问题出在船上，我再回去检查一遍。
4: 我只是想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日本人这么着急，非要将这批被俘一起送出去。上一次宫本清剿诗社袭击大屿山的事情，这个消息我是从伯恩那儿得到的。伯恩也承认了，他曾经与宫本做过生意，但都是通过蓝宝。我刚刚说的大屿山还有诗社的事情，伯恩说他从来没有出手过，他怀疑有人窃取了他的消息送给了日本人。
3: 这宫本怎么可能花钱向别人买情报呢？
4: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但怎么可能仅凭蓝豹一个人就可以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呢？
3: 你是觉得蓝豹背后还有其他人？
4: 没错，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人。
5: 你说什么？池城，他在卖他的房子吗？
6: 是，我担心他会逃跑。
5: 啊，他跑不掉。更大的可能是，他遇到了什么大麻烦，需要钱。
2: 少爷，
1: 这是全部的库存吗？
2: 是的。你这么着急让我统计这些，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日本人等不及了，他让我们这周之内按时按量交出第一批货。
2: 你不是去找佐藤商量延期的事儿了吗？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不能翻脸无情吧？
1: 他能给我们留出来两天的时间，他已经认为他做的仁至义尽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1: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11: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1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火。

0: 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强调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施晓林、田向利出席。
1: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体系化推进，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0: APEC 数字周成果丰硕，四川作为承办地将持续推动数字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会议。会前，王晓辉、施晓林、田向利等省领导在位于成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营区集体参加2026年党政领导军事日活动，观看典型成果展，听取部队建设和装备应用情况介绍。
2: 会上，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柳森汇报我省2026年度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汇报2025年省委义军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并对会议有关议题作说明，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王晓辉在讲话中对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省军区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出重要要求，为强军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引。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携手共建，同向发力，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王晓辉指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常态化开展国防思想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红色基因教育，持续筑牢官兵民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军令政令畅通，执行坚决有力。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选优配强各级党委班子，扎实抓好基层武装部建设，繁荣发展新时代强军文化，切实增强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王晓辉指出，要用心用情服务部队，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健全落实顺畅高效的军地联动机制，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深化双向对接协作，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要充分依托地方产业

0: 人才优势，深化军地技术协同攻关和成果双向转化，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核能与核技术应用、低空经济等产业，共同助推西部商业航天港建设。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以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为契机，讲好红军长征的四川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良好氛围。要持续完善拥军优属措施，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王晓辉指出，要充分发挥部队优势，积极支持地方建设发展，希望驻川部队积极投身新时代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助学助医、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积极支援地方应急处突，分类建强应急力量，在抢险救灾、安保维稳中发挥好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正值汛期，希望驻川部队官兵弘扬优良传统，闻令而动，冲锋在前，高效遂行应急抢险任务。王晓辉强调，党管武装是我党我军的特有政治优势，各级党委尤其是第一书记要切实履行责任，把党管武装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国防动员的大事难事纳入重要议程，严格落实地方党委义军等制度机制，军地有关方面要加强沟通衔接，密切协作配合，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推动我省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关省领导、省军区党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提出四个发力重要要求。第一个发力就是希望四川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并赋予我们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的使命任务。三年来，科技川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体系化推进同时发力上下功夫，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这里是成都前沿医学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科研团队正在进行一项抗抑郁候选药物的研究，将为抑郁症治疗带来新的思路。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邵振华带领团队长期从事药理学与药物发现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全新解锁了大脑关键机制，并开发出了抗抑郁候选药物。今年1月，这一原创性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
3: 此前医学界发现罗盖骨素，一种从蘑菇里面提取的天然致幻物质，对抗抑郁有奇效，但是呢，它会让人产生幻觉，安全风险太高，如何做到只治病不治患？我们团队呢，全新解锁了大脑的关键机制，推翻了以往的固有认识，证实了抗抑郁和致幻是两条完全独立的大脑通路。简单来说，一条通路负责快速治愈负面情绪，另外一条通路才是产生幻觉的元凶。
0: 找准原理后，科研团队成功剔除了裸盖菇素让人产生幻觉的影响，同时完整保留了它快速抗抑郁的效果，精准研发出没有致幻副作用的全新候选药物。
4: 目前动物实验数据显示，这个抗抑郁候选药物没有致幻作用，起效非常快，数小时内起效，同时药效持久。接下来我们将开展药理、毒理等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推动这一成果进入临床实验，争取上市，守护百姓生命健康。
0: 这一颠覆性突破不仅打破了传统药物的治疗瓶颈，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也让我国在前沿医学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邵春华也获得了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
3: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始终牢记嘱托，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全球的医学难题。接下来我将带领团队聚焦精神类的重大疾病，结合人工智能与结构生物学，加速新靶点的药物研发，力争在未来5年内能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药物，让中国方案

0: 惠及全球患者。
1: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上，四川也屡获佳绩。过去三年，四川共有65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项目17项，参与完成项目47项，国际科技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数量持续保持在全国前列。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科技川军在加强原始创新的同时，也在加快成果转化。这段时间，作为四川省首批双向接榜挂帅、成果找市场项目，高可靠、自主可控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正在进行样机测试和迭代。这一项目由电子科技大学发榜，傲视科技接榜，重点突破飞控平台、软硬件架构等关键技术，让无人机飞得更稳定、更安全。
2: 无人机在城市及山区间的应急巡检任务中，常面临低空目标混杂、飞行姿态易受干扰的痛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突破了飞行姿态精准感知与异常目标智能甄别等关键技术，比如通过自研定位方法，实现对无人机位置、速度与姿态角的高精度毫秒级实时计算，确保复杂环境下仍能稳定呈现飞行全貌。
1: 依托电子科大的科研成果，傲视科技正投入3500万元进行成果转化，将在明年量产2型无人机，预计总销售收入将达到2亿元。
3: 我们拥有贯通整机平台、航电软硬件、云端数据服务的全产业链业务能力，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完成这一成果转化的任务。
1: 为了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2024年12月，四川启动实施双向接榜挂帅，以成果找市场、企业找技术的双向路径，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的深闺中推向市场的聚光灯下，实现高校和企业的双向奔赴。截至目前，我省已先后发布5批次299项榜单，促成立项项目137个，带动项目总投入达37.5亿元，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能源装备、医药健康等15+N重点产业链。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特别提到了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而双向接榜挂帅就是咱们四川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打实的举措。高校院所亮出科研成果，我们企业拿出真金白银，可以形成供需两端的高效匹配。我们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后还有一定的政府补贴，所以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一机制真正为科技成果转化架起了高速桥，铺就了快车道。
1: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提速中，具身智能已悄然走进我们身边。在成都这段时间，一只名叫小文的四足机器人成为了视障人士王大姐的赛博导盲犬。
5: 小文，小文，带我到地铁站。
6: 开始导航至地铁站地口。
5: 之前呢，我没有用导盲犬的时候不敢独立出行，自从用了这个导盲犬之后，他会为我避障，比如说前方有车啊那些，他会为我绕道，还有就是前面有台阶的时候，他会给我说注意前方有台阶。
7: 导航、导盲、语言的大模型的陪伴、感情的陪伴，包括预警的一些系统，未来我们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1: 发力人工智能，四川将人工智能加列为1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争创1至2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先导区。
8: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场景牵引、以用出产这条主线，建立管行业必须管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机制，加快建设低空智能、智能医疗、智能科研等8大领域重大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1: 3年来，四川体系化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眼下，巴蜀大地的创新策源功能不断增强，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能级持续提升，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全省推广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服务模式，累计发布5.2万项技术成果，促成

0: 1126项成果对接落地，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去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超1900亿元，今年上半年预计超1000亿元。牢记嘱托，砥砺前行，科技川军正勇立潮头，向着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的目标破浪前行。
1: 2026年 APEC 数字周自7月16号启幕以来，以30余场重磅活动、3大核心声明、多项合作机制成果，成为中国 APEC 年的高光时刻。作为承办地，四川不仅交出亮眼答卷，更将借此机会持续推动数字高质量发展。
2: 数字周期间发布的成都声明、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三大成果文件，首次将开源升至部长级合作层面，明确亚太数字赋能行动框架。
3: 成都声明就是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这份沉甸甸的部长声明不仅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推动务实合作的共识，也对外示范了 APEC 经济体坚定支持开放创新合作，共同拥抱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塑造亚太创新发展新优势的积极的信号，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稳定预期和强大信心，也为11月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了重要的成果。
2: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作为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此次落地四川正是由于四川的数字家底。截至2026年7月，四川建成数据中心139个，总算力达48亿 flops， 智算占比从14-5初期的10%飙升至79%。四川坐拥全国最全工业门类，培育36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4家全球灯塔工厂、6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从智慧农业、数字文旅到智能交通、民生治理，四川已形成覆盖20余个领域、超2000个数字化应用场景。雄厚的算力底座、完备的产业生态、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四川成为亚太数字交流的理想会客厅，也为四川的数字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国际化动力。
4: 认真落实人工智能加和人工智能加制造的部署要求，锚定2027年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的发展目标，积极学习借鉴各经济体前沿的理念和先进的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让四川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焕发更强活力。
2: 接下来，数字周还将开设主题参访活动，把对话延伸到产业一线，为互学互鉴、对接合作提供窗口。盛会仍在继续，合作已然起新。四川也正将 APEC 数字周的高光时刻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将持续深耕算力建设、场景创新与数据改革，稳步推进人工智能加建设，书写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的新篇章。
5: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韩国釜山举行，当地时间26号，由国家文物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基于中国案例研究探析突出价值属性编会也同步举行，助力提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管理实效。
0: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重点审议新增申遗项目，并讨论世界遗产保存现状等问题。同步举行的基于中国案例研究探析突出价值属性编会，重点围绕文化遗产价值属性开展交流研讨。
6: 基于中国案例研究探析突出价值属性项目，旨在为中国文物保护从业者与相关机构提供支持，更好守护遗产价值，提升遗产管理效能。同时，我也衷心感谢四川省对此次编会的贡献与支持。
0: 来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英国、德国等国家代表团代表及国际专家共150余人参加本次编会。 会上，中方代表作主旨发言，

0: 分享杭州西湖、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四项案例，展示中国聚焦价值属性开展遗产阐释与保护的实践经验。
1: 三星堆金沙遗址作为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系列青铜时代遗产，见证成都平原延续800年的独有青铜文明，完整呈现早期复杂国家形态、阶层化社会体系与独特人神祭祀制度。两处遗址在祭祀空间、礼器形制方面的变化，反映出800年间信仰体系的持续演变发展，体现了文明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其保护管理代表了我国现阶段对文化遗产价值特征理论最成熟的理解，是遗产价值特征框架研究最深入的实践。
0: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中国文化遗产收获多国专家学者关注点赞。会场外还布设了青铜之光三星堆金沙遗址展，其中展示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历程、突出价值和保护管理成果等。同时在大会现场和文化展台陈列三星堆金沙遗址宣传手册和相关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不少国际学者驻足观赏。
2: 三星堆金沙遗址是非常独特的，是美丽且重要的文化遗址。
3: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成都举行，
0: 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12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四川省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听取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听取了四川省水资源条例修正草案等4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四川省预算绩效管理条例草案等审议意见的报告，以及关于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等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听取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法院院长陈志军做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做的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任免案，副省长任京东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内江资中正式收官。本次赛事历时8天，全省近651名运动员参赛，产生金牌20枚、银牌20枚、铜牌20枚。截至7月26号24时，本届省运会已累计产生金牌797枚、银牌654枚、铜牌766枚。成都、南充、遂宁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3位。
4: 今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们将聚焦暑期亲子相处、儿童安全与健康恢复等主题，解析孩子拖延、沉迷手机、情绪对抗背后的心理原因，讲解热射病和溺水的识别与正确急救方法，帮助孩子安全健康、轻松度过暑假。
5: 今天的四川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随时回看新闻，请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

0: 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吗？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0: 你怎么推断出来的？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通商银行最近的诡异走势。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复盘通商银行近半年的诡异走势，和已被央行拿下的银通银行、大华银行在暴跌前半年的走势高度重合，而华信新下东盛最近的涨跌节奏也与通商高度重合，这完全不是巧合。
1: 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信息背后都有鲲鹏实业的影子，而鲲鹏实业表面的操盘者是刘经济，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你，中央银行。
0: 何以琛呢？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童男。
1: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真实的操盘意图的呢？
0: 如果我想壮大央行的实力的话，应该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笑>
1: 你很了解我吗？
0: 我猜您已经将市场上的散户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也正在跟通商的其他大股东进行磋商，具体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如果通商背后的张明权无力大规模回购市场上的股票，无力破解您的议价格战，那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必将导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到那个时候，华信新下东盛也必将重蹈覆辙，被您一一收入囊中。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夜校生？
2: 这不都挺明显的吗？
1: 不是，我是说您的计划非常的高明，很深奥，藏的也特别的深。
2: 你奉这话不用说了。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0: 不是，我还是想进央行。
2: 不可能，原因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0: 那我可以签保密协议，如果泄密的话，您亲手毙了我。
2: 我呢，是来央行打仗的，而你是为了养家糊口。 你虽然特别有能力，但是你缺乏信念，我不认为你能扛得住压力。
0: 先生，您可能误会我了。之前您要把我推荐去交行，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跟着您赚不到大钱，但也许能够办大事儿。您之前问过我，如今是盛世还是乱世，我没敢回答。

0: 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乱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南京、上海，乱在今天的晚宴上。大人物们卑躬焦作，谈笑风生，惜草民骨血，废弃自身。所以我得知您的计划之后，一直很庆幸，感觉自己能够有希望跟着您一起改变这贪婪又万恶的金融圈科系。
1: 央行，
2: 你犯忌讳，我没法录用。
1: 等一下。

0: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1: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2: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怪了。
0: 我不想被你祭奠。
1: 先生，
0: 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我听着有点虚，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
1: 明白。
0: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哪怕是在上海，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我希望你不要忘本。
1: 不会的。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1: 是，记住了，
0: 记住了。
1: 谢先生。先生，
3: 怎么？
4: 那个，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我给那个
1: 黄秘书。
0: 怕我失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好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走吧，带你出去见一些重要的人。
2: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助理？对啊，我妹妹沈静真。妹妹？不像吗？哦，像。这人你才认识多久啊？你了解过他的背景吗？就让他做你的助理？寒门子弟来我们央行面试过，笔试是满分，脾性很好。 而且能力超强，
0: 你才刚认识就待在身边，风险太大了。没有查清楚他的背景之前，不会给他安排很重要的工作。你放心吧。
3: 你有没有在考虑？
2: 走。
0: 你跟我妹妹认识啊？
2: 不认识，就遇到过。
0: 在哪儿啊？
2: 在街上，你一起抢过一个黄包车，但是我没有抢过。
0: 正常，别说你，我都抢不过的。走吧。

0: 助理。
1: 若来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我是很欣赏的。那我现在请他做我的私人助理，我们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既然你图南兄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什么说的？不过出了什么问题，你可担着。
1: 我担着。
0: 今后好好干。
2: 谢谢，谢谢董事。哎。
1: 你慢点儿。全喝光了。没事儿，酒酿出来呢，就是给人。

0: 喝的，是怎么喝是你的自由。但记住一点，不能喝多了，守着这么多贵宾撒酒疯。
1: 好，领导跟我来。哎，哎，这就回去了。
2: 我这样行动的，太累了，你记住了，让张海有气了。
1: 好，今晚照顾不周，多担待。
2: 他客气了，还好吧？
0: 走之前我给你介绍个人啊，这位，我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3: 侬好，小伙子不要认得，侬跟着沈顾问好好学，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4: 李老。我送你啊！
3: 你不要送，不要送，
0: 这位，这位，这位，这位啊，
3: 这位，哎，这位，
0: 哎，好，再见，明天见。康处长，这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刚才看你在外边，很尽兴吗？不是，
5: 累了，歇会儿啊。
0: 刚才抓高峰的时候，真的感谢。
5: 哎，应该的嘛。
0: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康少杰，以后你叫康爷。
6: 康爷，
5: 像我的精神
0: 是
5: 小魏。
6: 对，
5: 什么地方人啊？
6: 江西人。
5: 江西哪里啊？
6: 吉安。
5: 吉安，哎呀，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呀？
6: 我是3年前，
5: 民国16年。清党时期啊，
0: 怎么康处长，你怀疑若来是共产党？哎，
5: 那倒不至于，只是觉着时间和地点有点巧合。我看话说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小魏。
6: 没有没有，康爷，您怀疑我也很正常，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
5: 我知道你不是，不然的话我当面不说，背后也得派人查你啊。
6: 您可以查。24小时跟着我都可以。
5: 你小子机灵啊！
0: 是，
5: 你不会是想蹭我的车吧？
0: 不光蹭车，还想蹭饭、蹭酒，还不敬康爷。
6: 啊，石先生，
5: 小魏啊，好好珍惜机会，跟沈先生学本事，之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康的地方说话。
6: 谢谢康爷。啊。
0: 洋酒慢点儿，酒全喝了、嗯，
5: 好酒量，还是年轻啊。
0: 若来，你稍微回避一下，我跟康处长有要事要谈。康处长，真觉得他有问题吗？
5: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0: 哎，那个，怎么了？这是喝酒了？喝这么多呢？
1: 一点点。
0: 那个，不去央行就不去了，咱还可以去别的地儿呢。
1: 不是，
0: 那个。

0: 吃，行不东西？是的，好些呢，行，待会儿吃啊，待会儿，现在吃，好吃，好吃，好吃，你干啥呀？
1: 沈图南，那你拿了，
0: 沈图南。
1: 央行沈图南，
2: 哇，他们家可是太大了，
1: 欧式的旋转楼梯，嗯，
3: 水晶吊灯，
1: 全是钻，全是钻，
0: 连
1: 仆人穿的全都是最好的皮鞋，
0: 我没去过，
4: 对吧？嗯，你去那儿干嘛了？
1: 你猜啊。
0: 我问他，啊？哦，当服务员。
1: 做什么鬼？哎呦！我去让 waiter 服务我吧。
2: 你不信啊？
0: 我信。
1: 我给你看。
5: 从明天开始呢，
1: 我就是沈图南的助理了。确认函啊，魏若来先生，再见。与我之助理身份聘取，传达请于来日央行于办理手续。啊，沈图南，
0: 进央行了？
1: 我进央行了。哎呀，
0: 我太好了！魏哥，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1: 没事，我进央行了。
0: 你终于有好处来了。
1: 以后啊，想吃什么，告诉我。
0: 好。那待会吃啥？
1: 西餐。
0: 西餐，行。
6: 新衣服，新的皮鞋。
0: 行。
6: 我们一会儿去吧。

0: 你找到工作了？啊？阿龙说你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
0: 央行。啊？中央银行。大银行看上阿拉小魏了，叫小魏去做顾问。顾问的助理。
2: 助理也是官啊，干得好，还给配车嘞。梅菜德斯知道吧？
3: 梅菜，
4: 我可没说。
5: 我说的啊，这交通银行的高管都配进口车，央行的也不会差。
6: 小沈，家境不错，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你只要在那儿好好干，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4: 亚叔，你也认识沈先生啊？哈哈。
6: 早几年他看到我还要鞠躬喊一声雅叔
0: 小魏呢在大银行做事情，他肯定有很多内部消息会告诉我们的。
7: 对，
0: 咱俩一起发大财。
2: 这个不行啊，
8: 那种事是违法的。主意
2: 咱们可不能害了魏哥。
0: 就你马屁吹得来胖胖响。好了好了，不要内部消息，不要。小魏，你发了大财啊，赚了大钱，不好忘记阿拉弄堂里的人。
9: 对啊，不要忘
0: 记。你放心，阿拉是懂事体的，不会蒙侬借钞票。
6: 若来，到了银行，本事可以慢慢学。又开始了。记住，要戒贪，更要控制欲望。在金融业啊。不比谁挣钱多，也不比谁挣钱快，
2: 那还能比什么？

0: 为特许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1号，在国内是最高金融机关。一楼的营业处属业务局，这是前台大厅。一般类型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选择在前台办理。央行对前台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保持着最真诚的服务态度。二楼为发行局、外汇局，还有国库局、政风处、法务室。邓处长就是咱们央行政风处的长官，专司政治教育和政治背景核查。央行对每一个入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我相信你们都过了这一关吧。跟我来，这里就是业务处。大家进来之后尽量保持安静啊。这里主要负责银行流水的核算和账目的校对。
1: 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核算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校对，
0: 来确保银行的账目不出现任何差错。
2: 不是黄秘书，我们也必须打这么快？
0: 这都是你们的基本功。这里呢是保险箱管理处，一会儿进来之后不要乱碰。以后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要留在这里工作，这里主要负责储存与保管顾客的私人物品和贵重物品。你们在银行工作，要学会控制对金钱的欲望。你们以后会看到更多的。看够了吧？走吧。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的秘书处，以后如果你们有事儿的话，可以去那里面找我。你们呢，会根据考试表现和自身志愿，被安排进不同岗位，随后会另行通知的。还有问题吗？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0: 解散。
6: 谢谢黄秘书，
3: 黄秘书，谢谢，
7: 谢谢
3: 黄秘书，
1: 黄秘书，黄秘书。
8: 请问沈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
9: 你找先生有事儿啊？
8: 啊，我是先生的助理。
9: 哦，我想起来了，魏若兰是吧？
8: 对，
9: 跟我来吧。
0: 沈先生在经济研究处办公，秘书处的隔壁。哎，你住哪儿的？
8: 啊，我住在七宝街。
0: 每天坐电车上班啊？
8: 对，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好在路上不是特别堵。
0: 最好能在附近租间房子，以你的薪水应该担负得起。
8: 哎，算了，我住那边住习惯了，我就不换了。
0: 不换也行，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最好别说自己住在七宝街。
8: 为什么？
9: 自己琢磨去。嗯，
10: 服用处理，就算枪毙也不为过。
11: 打狗啊，要看主人，
12: 必定还是要给孔庸之面子的。杀鸡儆猴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以后行内反对改革的人声呢，会越来越小。从上那边，你放手去干吧。
10: 啊，是。
13: 进。
0: 先生，魏尔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说是想见见您。
8: 沈先生，
13: 入职了。
14: 第一天上班就应该有第一天上班的样子，精神点儿。
13: 是。
14: 工作期间，除了我直接交给你的工作，其他时间你是我丛云的领导。
8: 拜托了。
14: 丛云，看好这小子身上一堆毛病啊。
0: 放心吧，先生，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14: 若兰啊，你呢？是我特招进来的，所以我必须得提醒你，央行并非什么等闲之辈都能进来的地方，以后日常的考核、定期的考评你要力争上游，不要丢我的脸。
13: 明白。
14: 丛云备车，跟我去见一下通商的那几个大股东，活儿差不多了。
0: 好的，先生。
14: 若兰，你也做些准备。

0: 跟通商的这场战役呢，是时候了结了。下午跟我去一趟交易所。
1: 好的，先生。
2: 若来他第一天来还什么都不明白，要不还是我陪您去？
0: 无妨啊，只是让他做一些记录嘛。你别偷懒啊！
2: 好，是。
0: 余老，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这次沈图南恐怕是要对我下狠手了。
2: 这次杨扩张，也是大势所趋啊。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0: 这样，您帮我保住通商的控制权，事成之后，我再让10%的股权给您，以后通商您做主，好不好？哼。
2: 侬搿啥意思啊？侬搿勿是逼沈都南拿矛头对准我吗？
0: 不，
2: 我可以帮侬，但是搿第一步交易还是由侬自家来做。侬放心，我帮侬勿是为了钞票。成王伺候，脱死无辈。陈南，搿次一定要叫伊跟南京晓得。
3: 王浦岗不是金华坞。今天请诸位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等通商纳入央行麾下，诸位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这一点啊，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保证，央行控制下，通商呢会引入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收支和分红，只多不少。
4: 沈顾问，高峰副局长锒铛入狱的消息。
5: 大家都知道了，无不排除称快啊！是啊，是啊，是啊，
6: 大家都在翘首盼望一个统一、稳定、秩序井然的金融市场啊！
5: 好，
6: 那就请大家安心，这一天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3: 好，来，我们一起敬沈顾问一杯。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8: 秦少，我都想提前庆祝了。这次拿下这几个股东，我们只需要再从市场上吸纳3%的股份，手里就有了5%的股权，就对通商银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张明权到时候也就该出局了。
9: 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最大的变数是第二大股东于世清。
8: 哎，
9: 从远，有空的时候去一趟立信会计学校，去找一下魏若来的老师同学，去摸摸他的底。 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政治倾向。
8: 明白，再去一趟图书馆，把他的借阅记录调给我看。
9: 借阅记录，
8: 你查就是了，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你们上下线，我告诉你了啊！我还帮你们设局杀了我自己的同志，不是我这条线上的日新书局。我也说了，李胜党你们也抓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你们做的不能太过分了吧？

老子亲自带你去大牢，刑具我挨个给你上一遍，我保证你一块好皮肤都不会给你。

0: 这两个人在中枪之前已经没有了意识。
1: 咋看出来的？
0: 如果是站着中枪，墙上会被溅到血。彪子，把这两个拿回去化验，还要检查他们的口腔、食道还有胃肠的残留物。
2: 哎，大哥，对了，
1: 咱们的狙击手说，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0: 是个女的，身高在1.62到1.65米之间。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钱拿下。
1: 大哥，顾伦现在死了，康爷那边怎么办？
0: 还能怎么着？我来扛呗。
3: 你别，
4: 李胜啊，顾伦供出来的那个李胜，他赶紧给我审，事不宜迟。

0: 紧张啊？
1: 没有，先生。
0: 没有，面试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小心翼翼啊。
1: 那时候不是还没有入职吗？
0: 你小子。
2: 沈先生，人员、资金、交易步骤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张明全也过来了，跟星下银行的王经理一起来的。
0: 看样子张明全是抱紧了于爷的大腿了。如来啊，星下银行了解多少？
1: 星下银行是于先生的重度产业，资金量非常的强大，如果硬拼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遭到反噬。
0: 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这一仗必须打。
1: 是，那是否可以延缓吸筹，向财政部申请更多的资金？
0: 是个办法，但你忘了一点，战机不等人，申请审批到账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黄瓜菜都凉了。刘经理啊，
2: 先生，
0: 既然对方有变，咱们就按第二套方案走，迅速的调整各账户的资金状态。
2: 是，先生。
3: 你紧张什么呀？
4: 有于先生托底，这仗啊，输不了。
5: 那当然，
6: 通常股价一切正常。
5: 看来沈竹南是知难而退了。
6: 不好了，不好了，王经理，不好了！
5: 你慌什么？
6: 星下的股价一直在跌，啊！
7: 有人做空星下，
6: 快给我调集资金反击，快去！
2: 先生，星下的股价在2.9元附近遭到激烈抵抗，那个姓王的出手了。
0: 把共岛星下的弹药全部撤回，转攻信和。共岛信和的炮火一定要比星下更猛烈。
2: 是，先生。
6: 星下的股价正在稳步回升。
8: 老王啊，老王，星河又开始跌了啊！
7: 于先生啊，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呐、啊，有人做空星下，刚稳住，星河棉纱又遭到了阻击。信和可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呢。
9: 忘啥了？调节队呀！
10: 序列拉升信和。
9: 这次一定要来当通当铺，
10: 当了一伏天。
7: 好，明白。
1: 信和正在暴涨呢，
0: 去告诉刘景琦放弃信和转攻锦龙。啊，刘玉剑啊，
1: 不是，这么打弹药会不够吧？

1: 你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再大点声！这样能显得你英勇无畏，一老钢牙压到底，是够壮烈的。可是义呢？你死了，有谁还会记得你？我听说人死了会上天堂。
2: 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女人，只有你家很快就会在天堂相聚的。啊，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天堂是什么样的？李胜男，咱们才刚认识，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讲道理，说话算话。你只要把我想要的都说了，我就把你想要的。
3: 都给你。刘金靖，刘金靖，嗯，九龙杨辉做客。好。哎，金龙，龙多多大多地。哎，老王，这很奇怪啊。
4: 哎，我的通商没有事情，但是于先生名下的星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
5: 喂，
3: 于先生，锦龙也遭到攻击，股价已经夭折呀，现在还在下跌呀。
5: 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
4: 先问一问，我再去湘北发调资金。
3: 好，明白明白。那通商呢？
5: 当然要报了。
3: 通商才是伊拉最终的目的。沈先生，先生，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锦龙又开始往上涨了。
6: 刘将军，别慌，这个时候沉住气。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2: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1: 敲山震虎。
0: 那这虎我镇住没有？
1: 目前看的话还没有。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打我的话，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之后我会去衡量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如果打得过的话我就打回去，如果打不过的话我就可能会逃跑或者是跪地求饶。
0: 那你觉得他会逃呢还是会跪地求饶？
1: 这个要看资金量了，如果他觉得我们资金量不够的话还会跟我们继续纠缠，拼个鱼死网破。
0: 资金量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没有考虑到。
1: 是什么，先生？
2: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3: 嗯，做你的太久大梦，滚蛋，滚蛋！
4: 兄弟，
1: 我不瞒你说，我是在帮你啊。
2: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但是你可以想想之前你们有多狂妄。
4: 全国到处都是你们的局，这可才几年啊，才几年，还剩几个？
5: 这就像坐船，你选了一个终将会沉没的船，但是我在岸上是想救你。
4: 多大的恩情啊！死很容易，比死更难的是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女人，她会不会被卖到窑子？
2: 还有你唯一儿子，他能不能活？你们老李家会不会断子绝孙，断了香火？可都看你了。
3: 林强松，你个畜生！
6: 顾星，
3: 顾星，顾星会来和我决斗！
4: 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懂事。
0: 等一下，姐。
7: 喂。
8: 哎，我姓于，叫沈东来听礼物。
7: 于老，您稍等。
0: 于老啊，我沈图南有何贵干啊？
9: 沈姑啊。
8: 刚刚隔一仗当了过你吧，
0: 小试牛刀让您见笑了。
9: 侬要是手头紧的闲话呢，我倒是有个建议，侬可以拿洋行
8: 大楼做抵押，我觉得呢放宽宽，利息又低。
0: 于老，虚张声势就没意思了，高峰呢随时都有可能招。
10: 我不确定啊，他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0: 但我告诉你，我会有选择的相信他说的话。
8: 低估了，接下来阿拉就刚刚理吧。
0: 您是通商的第二大股东，我向您保证，通商收归央行控制之后，您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
8: 你跟其他五个大股东都是这么说的吧？我凭啥么子相信侬啊？
10: 您可以不信啊，尽管去南京通路子，您人脉广，辈分高，您看看能不能把高峰这事儿给压下来。
8: 陈姑啊，侬可以跟能干好吗？如果高峰故意陷害栽赃于我，还有望陈顾问
9: 从中多加斡旋啊。
0: 当然当然嘛，我们之间不要伤了和气啊，于老。
9: 好啊，
8: 沈教。

0: 刘将军，
1: 先生，
0: 回撤所有资金，14.7以下稳步吃进铜伤，这次没人能保张明权。是。琢磨什么呢？
1: 先生，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吧。
1: 决定胜负的都是盘外招。<笑>
0: 这次于老呢肯低头，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经不起敲打。
1: 两军对垒，非升即死。粮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方找到你的软肋。
2: 受教了，先生。

他们一定能看到。其实离开之前，我还有机会再干掉两个的。

0: 就只差几秒钟，
1: 他也危险了。林娘都对你那么熟悉，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别紧张。如果他发现了我，我就一枪打死他。
0: 还有八名同志被关在了法租界的巡捕房，
1: 如果保释金没有及时交上，巡捕房就会把他们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到时候有死无生。
2: 保释金每人5000大洋，我们的同志已经从秘密交通线上把这批经费运到上海来了，他的代号叫孤星，而你需要去接头。孤星。
3: 用不了多久，同乡就不是我的了。
4: 我也想帮你的呀，但是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也没钱呐。
3: 你有钱，你有钱，你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的。让他们帮帮我，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知道你是有资金的。
5: 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3: 我知道你是有资金的。
5: 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3: 就帮帮我好不好？
5: 啊，于先生啊，于先生，于先生，
3: 我说好说，
5: 于
3: 老，于老，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4: 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你，明里暗里我可没少帮你做事情，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弃我于不顾啊，于老。
6: 邻居啊，能听我讲？
7: 搿次侬就栽伐？或许通商到了省政府手里，也是一个勿错的选择。侬就看看眼啊，沈先生。
8: 截止到目前，鲲鹏实业及其关联账户一共持有通商银行51%的股权。
9: 账目结束，那我谢谢大家辛苦了。
8: 谢谢先生。
9: 陆兰，先生，把今天这场账付给我们。
10: 是。
9: 您的目标是通商，是主战场，所有人都盯着。 所以您出其不意转到攻击新夏、信和、锦龙突袭做空，这几家都是于先生的重头产业，所以他不得不调回资金，先自保，之后也不再敢支援通商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调回资金转到攻击通商，大幅吸筹，直到拿下他的控制权。
8: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操作？
9: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利用报纸做一些假消息。
8: 什么样的假消息？
9: 比如某黑帮背景私营银行。

0: 经理挪用巨额资金炒股输光，导致银行面临破产。
1: 你是想利用舆论给星下银行造成挤兑危机？
0: 是，用不了几天，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账上有再多的资金也都没有用了。
1: 打仗呢要堂堂正正，哪有一上来你就踢裆的？
0: 肯定不也踢了？
1: 我什么时候踢了？
0: 高副局长那案子，
1: 那能一样吗？我查的都是真的，都见得了光。你倒好，假消息，你机灵啊！收拾了，出去透口气。
0: 是。
2: 沈同志，你会遭报应的！
3: 是什么？
1: 过来，别动手。没事。

0: 姓沈的，你亏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但这是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私营银行，不是你，林晨兄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一下吗？
0: 该反思的是你。
1: 你现在有权有枪，你这叫狗仗人势。
0: 我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不劳你费心了。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高峰如果乱说话的话，你自己怎么扛过这一关？哼，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少喝点闷酒，找些史书看。西汉呢，有个邓通，你在了解了他的下场之后，你应该会感谢我的仁慈，至少你还能过得锦衣玉食。
2: 老板，先生，我们这儿已经打烊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3: 老板，我是从老家来的老主顾，有预约的，要一本吉卜斋的《社会契约论》。但您要的版次已经没有了，去年的还有一本，您要吗？
2: 那麻烦您帮我包起来。
3: 哎。

0: 哎，没事，我刚刚就想问你这脸怎么了？
1: 哎呦，这儿啊，嗨，跟小舅子弄的。

0: 从今天开始起呢，要对你们进行入职的培训。咱们以课堂为主，实操为辅。相关科目呢，包括银行学、商业会计原理、金融市场、商业英文、逐算、验市超银，还有电报学等等。其中呢，以商业会计原理为各科的总枢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银行学开始讲起，请各位打开教材，第一章，银行的制度。
1: 入职培训开始了。
2: 是的，先生，在大会议室正在上课。
1: 盯紧这小子，严厉点，基本功必须打好了。
2: 明白，先生。
0: 现在在你们桌上呢，放着有真银元和假银元。鉴别真假银元，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用我们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呈纵形的夹住这个银元，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敲击，大家听，它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吹这个银元的边缘。当吹完以后，我们放到耳朵边听，它能发出一个非常清脆清晰的回响。我们要日日勤练不辍，不但要在安静的环境里练，还要在闹市中练。
3: 刘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魏若兰出来一下。
4: 黄秘书，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
5: 听清楚我的话，我没说不可以啊，但你首先是先生的助理，你有你的本职工作。当然了，考核你还是要参加的，考核不过当场辞退。
4: 那培训呢？
5: 这是先生定的规矩，下面我说的话你要一字不落的记住，
6: 听清楚了吗？
4: 明白。
6: 听清楚了就记。
4: 是。
5: 一切事务要做到事前汇报、事中协调、事后跟进。二，一切要以先生为先，行事着装既不能抢先生的风头，也别丢先生脸面。三，一切先生的决策和意图必须严格保密。
3: 都记下来了吗？
4: 您继续说。
5: 知道助理的本质是什么吗？
4: 帮先生处理杂事，然后端茶。
5: 错。助理的本质是帮先生节省时间，所以你没有个人时间，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要做到眼快、手快、耳快、脚快、脑快。脑子要是不快，那么一切无从快起。我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啊？
4: 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5: 可恶！该说的我都会跟你说的，你爱记不记？上面说的是注意事项，下面是工作内容。一，每天交给先生的文件必须按日期归类，每一次发出去的公函必须自检3遍，确保无误。二，每天早上8点之前，在先生的桌前放好一杯温的白开水，记住啊，一定要现烧现量。我的水呢，就要热的。
4: 您不怕烫啊？没问题，没问题。
5: 三，你必须亲自去安排会议室，摆放名牌，安排座次。四，每一次接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内容必须严格记录在案。五，每天必须去检查报销账。

是这个数据，没有变过。喂，你好，哎，先生。

好的，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我是来上海做生意的。
1: 这箱子很重要啊。
0: 身家性命，生意人嘛。
1: 这个咖啡才喝了一半，太浪费了吧？
0: 还有事儿。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你说当年恩格斯为什么要资助马克思啊？
0: 先生，您说的这两个人我没听说过。
1: 这来都来了，还是说说吧。

0: 说什么？趁着你现在还有力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你们不是号称都有理想吗？船长，说服你什么？放为马，可以试试。 也许能成功。
1: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2: 放开！你知道列宁推翻腐朽的沙俄统治，才用了多久吗？

0: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个人受了伤跑不远，他要想疗伤，他只能去找民间的郎中。市区他不敢去，他一定在这个附近。你们把附近的棚户区、贫民窟给我挨个搜一遍，听见没有？
1: 是。是。
2: 当时往回跑，想要去救他，可是我听见了枪声，顾欣同志把敌人引向了另外一面，后来我坐在威廉的车，经过现场，地上发现了血迹。如果他被捕了，那就完了。
3: 应该还没有。后来我给林乔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十分的焦虑，没说两句就挂了，应该还没有完成任务。
2: 必须尽快联系到顾欣，他身上的金条很重要。
3: 当然了，如果能成功脱身，按照纪律，就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在京博上登载加密广告。
1: 我见过顾欣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你最近多次行动，今天要出现在咖啡馆，绝不能这样，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 老徐，你说的非常对，人要知进退，可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说。
4: 我还能做些什么？最近啊，央行有大举措，你呢，先谈谈底，尽快查明大哥资金的往来以及每一笔的用途，尤其是军费的支出。
1: 好，
5: 这哪事儿都给老子办好，你是猪吗？
4: 那么多人围着还让跑了？你要是不想干，马上给老子滚蛋，滚出去，滚！
0: 大哥，回去说。

0: 大哥，今天这事真不怪你，
1: 要不是沈小姐忽然出现打乱了计划，咱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2: 你是在怪沈小姐？
1: 那肯定怪她。
2: 沈图南的亲妹妹在咱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有了闪失，你觉得咱能捞得好？别说是咱们，就连康爷也得跟着他们。
3: 队长，彪哥，
4: 彪哥，
0: 大哥，今天为了救沈小姐，咱任务失败，还让你被骂，这事你告诉他呀，这亏咱不能吃，
2: 没必要。我跟他是君子之交，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0: 大哥，某些方面你真的和蒋主席好好学学。
2: 哪方面？
0: 当年他一眼看上夫人，跑上去穷追猛打，不惜一切代价。
2: 你给我闭嘴！孤星拿到了，
0: 我这就去。

0: 哥，喝杯牛奶。
1: 嗯。最近忙什么呢？
0: 研究装甲钢板。
1: 怎么样？
0: 别提了，很头疼。目前还是只能从英国进口，咱们这边的冶金技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可是英国的钢板实在是太贵了，每一辆装甲车都是吞金巨兽。
1: 一步一步来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
0: 哎，搞科研需要钱呀。
1: 会有的。我们央行呢，最近的实力有所增长，所以我相信未来给你们建设还有科研的费用呢，也会越来越多的。
0: 真的吗？
2: 嗯。
0: 太好了，我可等着了啊。不过，你们央行的实力为什么突然增长了？有钱给我们搞科研？
1: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0: 哪儿奇怪了？
1: 你以前对金融丝毫不感兴趣的呀。
0: 哎呀，我这不想多搞一点科研经费嘛，快说说说看，说说看。
1: 真想听啊。
0: 嗯，学习学习，快点。
1: 言简意赅的说啊，我们刚刚收购了通商银行，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收购私营银行，做资源整合。
0: 这么大动作啊？是南京又缺钱了？
1: 说你这话说的，南京什么时候不缺钱啊？要剿匪呀，剿匪就得用钱。那你说打仗我不懂，钱我不得负责吗？懂没懂啊？
3: 哎，算了，跟你说这些，能明白都怪了。
0: 来，喝牛奶。
1: 嗯。
0: 你辛苦了。
1: 再拨一个。
0: 行，想吃多少我给你拨多少。啊。
1: 哎，自己来，自己来。
4: 知道回来呢，有事需要你办，
5: 我可没空。
4: 三年前你说都不说就走了，连封信都没有，我跟爸妈以为你死了呢。
5: 别点灯，你说话这么紧张还不让点灯，你做贼了你是？
4: 哥，哥，
5: 真走了哥。怎么流这么多血、啊？我带你去医院，哥。
4: 走，哥，走，走啊！
5: 来，
4: 我去，
5: 我去了，
4: 来不及，
5: 哥，太多血了，哥，走，必须去医院，哥，走，走，走，哥，
4: 来不及，
5: 你说什么呢？走，
4: 我去。

0: 我们去医院。
1: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下面的时间是晚上6日，下午3。

0: 他会问你，预测，他会立，你问他，黄破绿祸，他会黄少一多，这份契事，放在硬报上的第四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
1: 我们去医院，
0: 复叔，复叔，爷爷。
2: 让我送我一个。26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我会手持25日申报一份，25日过期申报一份，对方也会手持25日过期申报一份。他会问我汇率预测，我说黄或还是绿或，他说黄少绿多，对吧？哥，我们去医院，哥。

0: 上海干什么呀？
1: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所好学校好好念书。
2: 我不念书，我跟你们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3: 不念书，
1: 不念书，
3: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我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红衣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方队长，
1: 您回来了。
2: 嗯。哦，喂，
1: 大哥，

0: 六兰，
1: 啊，
0: 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干。
2: 没有，就是最近没太休息好。
0: 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啊。
2: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过来。
2: 啊。
0: 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
2: 哎，好。
0: 哎，回来。等一下，把这个一起发了。
2: 你这
0: 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2: 啊，好。
3: 在这里。
2: 哎。
4: 这国库局也不错呀。
5: 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
4: 政风处
5: 专门管你。
4: 王兄，手下留情。
5: 不是，别说好说。
4: 怎么了，王秘书？
0: 你们两个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儿干嘛呢？
5: 迷路了。
0: 狡辩什么呀？下午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4: 知道了。
6: 没什么呀，
4: 不恶心。一根秘书可都是一片王马的样子，
5: 装什么装？
4: 不
5: 是呗，一脚开多客呢。
7: 刘山师傅，刘山师傅，师傅，刘山师傅，
4: 给，
2: 哎，
4: 谢谢。
8: 谢谢，徐老板。
0: 哎，沈小姐，
8: 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
2: 啊，好，那里边请，
0: 请。
9: 沈天真，钱是不是党员？眼里还有记得吗？
8: 徐老爹，
9: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就不该来。
8: 徐老爹，您先别生气，消消气儿啊，生气对身体不好。
9: 我们暴露，牺牲是小，要是交通站暴露，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简直是胡来。
8: 您先看看这是什么。我哥在央行的工作计划表，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您交给上头，让专业的人分析分析。

0: 我马上拖专舰送往江西。对了，您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
1: 将脸蛋到处搜查。刚才您在楼下看惊报，有顾星同志的下落了吗？
0: 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星同志的下落。
0: 不能自作主张。
1: 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星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
0: 咱们除了救几位被捕的同志，中央到苏区的交通线也濒于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到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1: 要不然这样，我才去找林桥松谈一谈。
0: 不行，
1: 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0: 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摔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就。

0: 头失败，可以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1: 好。

0: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然后呢？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 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留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我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 是我黄埔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寝。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同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
1: 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
2: 他嗷嗷的叫，
1: 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 只有三民主义，
2: 不能指望着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产、有不劳而获的穷鬼、疯子。

0: 打得不错，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1: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
0: 啊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
2: 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这次。
0: 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科尔特
3: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 320米每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三重保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
0: 林队长，你怎么了？完美，是一件艺术品。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哦，要不这样，林队长。
4: 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好，我挂失。又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5: 明天能见报吗？可以，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不好意思啊。
6: 不好意思啊，感冒了。

0: 林队长，听入神了。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弹给你听。
1: 荣幸之至。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是啊，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
0: 真笑了。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诚实。 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
1: 我知道您说的是谁。
0: 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
1: 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
0: 需不需要我哥给他打声招呼？
1: 千万别，千万。
0: 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没想到，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1: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2张票吗？
0: 送你10张，10张够吗？
1: 太高了，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了。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
0: 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0: 但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那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
0: 还没有，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0: 谢谢。

0: 对。
1: 什么？
0: 我知道了。
2: 先生，你回家。
0: 去见一趟总裁。哎，王若兰。
2: 哎，你现在赶快去。

0: 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当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哦，
1: 保安没有执法权吗，先生？
0: 没执法权也得去。
1: 是，
0: 别硬上。
1: 放心吧，先生。
0: 小心点啊！
2: 好。
3: 快快快！
4: 团长，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3: 去！哪来的咱们？
5: 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啊！
6: 赶紧！
7: 张明权，
6: 住手！
7: 放下！住手！张明权，都给我放下！
4: 搬！
8: 快点搬！
1: 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执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
5: 接着搬，
7: 都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都是在犯法，你知道吗？
1: 你干什么？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摆愣子干什么？
7: 给我打！
9: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5: 张明权，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7: 你不许拿走，
5: 数到三。
7: 张明权，你有办法。张明权，你不能拿。
0: 张明权。
4: 沈童楠，
5: 你没有执法权，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不来？
0: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到法国总统那儿，我的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5: 你疯了！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
5: 二呢？
0: 铁与血的制裁。

0: 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商弘扬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碰杀。好，你先得意着，兄弟们。 走，
1: 全哥，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差不多。

0: 查查，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老先生，我是在保护丫鬟。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明不明白啊？

0: 我们东路十八号有一家西菜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1: 谢谢。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0: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2: 是。
3: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2: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0: 好的，您放心。

那好啊，20分，卷报15分，卷报15分。

0: 鹏哥，
1: 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它数字多。正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十一开头，这技术全是错的。
3: 给正荣鞋厂打电话。

0: 压根就没有正路协程，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盛达应该知道。

0: 你们知道密码吗？
1: 我知道了没有？不，
0: 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什么密码本儿，我不
1: 放你的屁！
0: 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
1: 我是真不知道啊，
0: 林队长，
1: 我在交通站。
0: 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
2: 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0: 有啊，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
1: 对你先客气。
0: 哎呀呀，哎。

0: 李队长，我真不知道。
1: 发现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锦五本，
0: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2: 你这资金谁？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3: 那几本书？
2: 不是我，不是我这儿。去哪儿？

0: 干什么呢？叔啊，滚！干什么？这金币！
1: 卖香烟。

0: 这五本书当中，一定有一本是密码五本。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1: 走，回司令部，找练训科的兄弟们试试。
2: 林队长慢走啊！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6: 他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仙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十里去往凌云山，他将目睹另一番盛况。这个被后世称为乐山大佛的巨大工程，此时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

那时的乐山大佛还尚未显露出全部的庄严法相，而巍峨的峨眉仙山已经在地球上历经了8亿年的生命造化。

峨眉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十三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陶、自流、溢粉，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八亿年的孕育，七千万年的成长，两百万年的春风时雨潜移默化，这是峨眉山的生命履历，也是蓝色星球漫长演化中缔造的杰作。

0: 人的文献中记载着峨眉山因其如禽兽峨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眉。当古老的峨眉山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峨眉山全票通过，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梅里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2: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江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

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林已逾千年。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波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那么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0000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从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的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就是一个猴子的家族。很新鲜，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从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心点啊！
0: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2: 整个峨眉山继浅禽领馆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0: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林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山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
1: 这峨眉山早期实际上是属于道教的一个仙山，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它开始转化。然后关键转化呢，应该是唐末到五代，说是一个叫普翁的采药老人，在山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鹿，然后他就追这个鹿，就追到了山顶上，追到山顶上，然后一下鹿不见了，然后就看见了普贤菩萨化现出来，所以他把这个事后来下来之后讲给别人听了之后，地方官员就把这个也上报给朝廷，然后逐渐的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普贤道场。
0: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两次登顶峨眉山。
1: 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说，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蜀中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呢，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3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接着就开始往云南走。出名之后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普贤道场，就是佛教。

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1996年，联合国世界遗产的专家就来了两个人，一个叫桑塞尔，一个叫希尔瓦。
1: 他这儿听了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希尔瓦他就说，这个是个神奇的地方，他接着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

0: 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开工那天，千锤铜击，喊声震天。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1: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大佛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大佛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二十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筹捷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到这个大佛的腹部呢就停了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西沙基督师以后，他来接手。他本身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拿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马邑之水也拿来用了，把大佛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大佛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0: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三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1: 1996年12月6日，在墨西哥召开那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他就参与了。但他是在那儿是评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2: 西尔瓦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剑指，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的推向全世界。
0: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都体现出天人合一、心境相融的

开创于东晋的万年寺，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量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整个殿宇没有一根梁柱。

0: 李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身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那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给整个峨眉山刻下了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符号。
1: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

陆游也曾体验过短暂的加州时光，直到离开此地30多年后，仍不时梦回加州。时至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睡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胜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大江奔流，时光如旅，1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的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的守护传承文明的薪火，让乐山大佛和峨眉山一起深深镌刻入人类的记忆。公元725年，大唐开元13年，诗人李白即将告别家乡四川，从此壮游天下。离别之际，他一唱三叹，依依不舍的仍旧是峨眉山。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也许就是当年李白走过的路。我们和李白看到的，其实是同一轮明月，同一座峨眉山。如果说诗人是以不朽的文字为我们留下这仙山峨眉、大佛凌云，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不朽的世界遗产作为无法替代的财富留给后人，留给未来呢？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2022年5月，乐山大佛新一轮维修工程正在进行。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工地是乐山大佛附属造像库刊前期保护研究项目的工地。我们通过病害调查以及实验研发和材料的一些对比，探索出更好的一个保护技术。
0: 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石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这些老问题，还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0: 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1: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出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0: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1: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0: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2: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就受到影响了。
0: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3: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ami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4: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0: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中国同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极度濒危。

0: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写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旁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峨眉李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李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李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李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李单行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0: 峨眉李单行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疫情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2: 这个就是2016年回国的苗子。
1: 人类共同的努力换来了峨眉李单行木兰野外种群的成功恢复。如今1000余株峨眉李单行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3: 每天早上起来要到观澜洞去洗脸，不能用开水，设计是用把那个辐射表那个玻璃罩损坏，就是用冷水淋，让它那个冰区自然融化以后。
1: 值完夜班的王慧斌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4: 好的，
1: 这是他在金顶工作的第25个年头。
5: 让我们像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达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种地形的话，就是说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差的话就是近14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也是垂直变化的。
1: 垂直分布的植被让峨眉山拥有了3700多种植物，这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遗产地保护的重要内容。遗产监测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6: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西雨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10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金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1: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7: 我们5年以前的数据和我们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是的，明显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会去修复它，
8: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恢复到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1: 为了找到最适合试验地的乔木组合，九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8: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1: 然而4000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命的萌芽，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
8: 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在10年、20年以后形成一片森林，游客再来到我这块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原始森林。
1: 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
4: 我是庐山本土的人，从小就喜欢稻谷，因为稻谷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宝。2001年的时候，稻谷正好来维修的时候，

0: 叫的就号召大家组织，我们就是学生，爱护大夫，保护大夫。天天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拍二十六户，慢慢就热爱上了，喜欢上了拍照，啊，成为一名就摄影师模，记录了很多大户的那些珍贵的照片，通过这种镜头来展示六十六户。
1: 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严礼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的九曲栈道在维修，那么游客就下不到最低端，我就在想，我们以一个啥子方式呈现给游客看我们的九曲栈道是怎样的陡？
3: 就我这儿有个提议哈，我们以往包括每年都会有很多大佛的一些全貌、一些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客人看一下以前九曲栈道是什么样的，现在的维修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做一个对比？
0: 原来的和现在的都有。我各个各路的都可以扎起算了。
1: 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严礼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其保护工作千涉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切关心，更离不开各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4: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
5: 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1: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批检，
6: 就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7: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调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8: 小心头，
9: 我得站到这边。
10: 皇亲乾隆53年，
11: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10: 船子和檩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9: 并有虫卵，
10: 有虫卵。
1: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12: 古建筑的修缮呢，讲究的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最小干预的原则。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换为了楠木，像这次楠木也遭朽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要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1: 人世浮沉，千流不住，悠悠千载不过须臾。在峨眉山，1000多年来，僧人们既守。

0: 这个茶是我们峨眉山本地的吧？
1: 在峨眉山呢，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锋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们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信众游客一个好的环境过来把外面的烦恼全部抛却进入寺院，开开心心的去享受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这个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弟子要把峨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来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所以说呢，比较妙趣儿。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华杆，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起了导游以后呢，我们的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呢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3: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我们下野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0: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珍视。
3: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又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1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0: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复绿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0: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魏干村七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区工作了一年，然后回来了。我们山里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1: 我叫梁倩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2: 我叫熊世奇，今年26岁，然后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峨眉人。因为峨眉山是世界遗产地，每年来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本地也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为这一份世界遗产地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3: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也让深耕于此的遗产地保护理念得到一场美轮美奂的艺术路演。

如同树木，只有深深扎根于大地，才能枝繁叶茂。代代相传的技艺，也只有深深浸润在人们的生活中，才能得到滋养，得到流传。每到新年，人们都会到大佛边的乌油寺祈福。这些原本承载着佛教教义的庄严仪轨，历经千百年的时光流转，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寄托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

如果说八亿年的造化，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26年来持续不断的遗产地保护实践，更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功绩，将人类的记忆留在大地，让世界的瑰宝更加光彩。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8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

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莉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乐山前往成都。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吉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吉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森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的一个小镇。1867年深秋，基尔伯恩就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基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基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0: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1: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吉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
2: And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1: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吉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吉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0: And they said.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1: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吉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就是吉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吉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对身边的中国人，吉尔伯恩有了更仔细的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的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

作为一名医生，吉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0: 吉尔伯恩到达成都两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就突如其来。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毁灭了他关于中国的全部理想和热情。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一个周末，吉尔伯恩夫妇参加聚会回来后，妻子詹妮开始不停呕吐，随后陷入反复昏迷。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两位医学博士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连续昏迷18小时后，詹妮最终离开人世。为了陪伴自己，妻子远离故土，遭此大难，吉尔伯恩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这场霍乱让吉尔伯恩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名医生对社会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经过痛定思痛后的反复考虑，吉尔伯恩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他明白，如果放弃，反而对不起詹妮用生命对他理想和事业的支持。
1: The system seemed to be very hard for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and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at.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time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put all of his energy into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0: 1892年秋天。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见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为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

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基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在成都一年过去了。在妻子詹妮离去一年后，齐尔德也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同行者。1893年夏天，齐尔德前往上海去接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其中一位女医学博士叫瑞塔。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城麦福特。1864年，瑞塔再次出生并长大。18岁那年，瑞塔立志学医，27岁取得了多伦多大学内科医生系列博士学位。1893年春天，29岁的瑞塔和同伴抵达上海后，学习了半年中文，终于等到了从四川赶来接应的齐尔德。
1: If you were a young woman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where could you go for a career? If you wanted an exciting life, you could go to China. China was the most exotic place. That's where people wanted to go.
2: I think they right away found they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had, so they're from farm country, and here they are, doctors going to China.
0: 1893年秋天，在齐尔德带领下，瑞塔一行乘船前往成都。同船旅行的时光，给了齐尔德与瑞塔难得的交流机会。这是一段由加拿大家庭

0: 收藏的私人影像，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初三峡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的情景。齐尔德一行的船只进入三峡后，在一个天色暗淡的傍晚，不慎撞上了江中的暗礁。
1: Their boat hit a rock close to shore. The boat started sinking very quickly, or filling with water very quickly. So they had to take all their belongings, their clothing, their bedding, their books, up onto the bank.
0: 齐尔德很快找来一些柴，升起了篝火。这样不但可以烘干落水的书籍和衣物，也驱散了夜晚的寒冷。齐尔德的细心关照让瑞塔感到很温暖。一段看似令人不愉快的落水经历，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好感，两人的心也慢慢靠近。从上海到成都，三个月沿江而上的日子，最终让齐尔德和瑞塔坠入爱河。
2: But even though Retta was known as a firm, serious person, she also had a very sweet side to her. And I think he discovered that. And of course, he was a very gentle and wonderful person too. And she saw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she wanted. So they made a connection.
0: 1894年5月，成都四圣祠街一间简陋的教堂里，齐尔德和瑞塔宣誓结为夫妻。前来道贺的人除了齐尔德的同伴，还有不少成都当地的朋友。这一刻，齐尔德家族在中国的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后，瑞塔跟随夫姓，改名为启希贤，这在中文里意味着希望和贤良。在以后的家庭和事业里，贤良的启希贤确实为齐尔德带来了更多的帮助和希望。乐山，古称嘉定，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既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码头城市，更是经水路出入四川的交通要道。今天乐山人民医院所在的白塔街，百年前就是乐山的第一个西医诊所，诊所的创办者就是齐尔德和启希贤。1894年5月，婚后第三天，齐尔德就携启希贤来到乐山。此行不是度蜜月，而是开办继成都之后在四川的第二个西医诊所。在乐山白塔街，齐尔德租了一间民房，稍作休憩后，新诊所就开张了。这里，齐尔德和妻子有了分工。启希贤负责照料女病人，齐尔德负责照料男病人，每周问诊四天。这时，齐尔德的四川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3: 齐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齐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启希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启希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1: The first

0: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1: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齐希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希贤爱上了这里。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齐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祠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齐希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这是当时齐希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齐希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
2: So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1: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说明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了较快普及。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移植病人10686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

0: 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齐希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家族的中国故事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庚子国难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个背景下，更多西方从事医学和教育的人士来到四川。以在中国多年行医的实践，齐尔德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邮轮的信中说，我已经极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建。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为学校成立四处奔走，倾尽心力，当选首任理事会主席。
2: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make Chengdu the center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 decision was made. That's why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Chengdu.
0: 1914年，在齐尔德竭力推动下，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医学院。在当年医学院师生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虽然仅有7名学生，但教师队伍倒颇为整齐。医学院开设了外科、生理科、牙科、眼科、妇科、产科等多门学科。华西协和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西部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综合性大学。
2: I believe that he shifted completely into organizing a method of training Chinese doctors, building that hospital, and getting that university going so that education became very important.
0: 医学院成立后，齐尔德亲自授课，并包揽了化学、生理学、眼科学等多门医学课程，坚持每周授课不低于40学时。他提倡中文教学，大多数教材都自己翻译。
3: My grandfather Omer said it has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Chinese voice, and so they taught in Chinese.
2: Of building this hospital and this teaching institution so that the Chinese could teach their own doctors to serve their own people.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at's why they kept going back. That the bond they had mad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ith the city and the province.
0: 大学成立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境内革命党人与清政府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也是在这一年，44岁的齐尔德创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在持续半年

的时间里，深入战区为交战双方伤员治疗。他们的战地医院是当时战区唯一一家医疗机构。

1912年，通过海外筹集资金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0: 1913年，齐尔德在四圣祠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两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希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齐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在今天的成都忠烈祠西街，有一所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齐尔德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追悼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社会各界送来的无数祭奠挽联，全是对齐尔德富有同情心的褒扬、谦逊人品的赞许、精湛医技的钦佩以及勇于献身精神的敬意。
1: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

0: 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1: 这是齐尔德与齐希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齐希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齐希贤还把女儿、女婿也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获取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

0: 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0: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是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是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1: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0: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1: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2: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1: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西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3: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峨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

0: 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1: 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法来参观的，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照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杜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20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
2: But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继贤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后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总建筑师20多年。华西校园内的地标建筑钟楼，就出自苏继贤的灵感。他以中式楼顶配西式楼体，成就了东西方审美的和谐统一。
2: I'm sure he was very satisfied. I mean, they're still there. They were beautiful. They were used. Makes me sort of teary. I mean, that's a very long-standing icon there.
0: 1911年，为创建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谢道坚，结束了在乐山医院长达5年的行医工作。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谢道坚在乐山给病人做手术时，常被当地人猜测有险恶用心。谢道坚干脆开门做手术，让人围观。
3: And what it is it's a stone in the bladder. Very, very easy thing to fix. You can kidney stones, bladder stones, easy. So apparently he opens the man up, he takes the bladder.And he goes with one of his instruments. He goes ding, ding, ding, and hits it. And you can hear the ping, ping, ping of metal on stone. And then he goes around, hits the rest of it, no sound. And then ping, ping, ping. And then he takes the stone out, and he hands it to the people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lets them feel it. Well, that's it. Then it. Lots of patience.
0: 谢道坚以这种

0: 简单直接的医学普及方式，逐渐消除了人们对西医的误解。在乐山行医期间，一个时常在诊所外玩耍的孩子，通过观察谢道坚看病，竟然学会了用英语简单交流，引起了谢道坚的注意。
1: And the young boy kind of made a connection with Dr. Service. So Charlie, he apparently started to hire him to do odd jobs. So they would need something, and he said, could you run over to blah, blah, blah, and get such and such for us? And that grew into then, them offering him a full-time job.
0: 这个男孩叫黄天琪，四川青神人。在谢道坚的资助下，通过自己努力考入了谢道坚任教的医学院。当时医学院教室很少，谢道坚每周要承担40学时的课程，完全用中文授课，授课教材大都由自己翻译。
1: One, it was the most efficient thing to do. Two, it was highly respectfu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each people in their own language. So we'll take the You know, we the foreigners will make the effort, and that will show us some respect.
0: 1917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牙学系成立了，林泽任系主任。这把保留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木质牙椅，就是当时的诊疗器具。来成都十年后，林泽终于得偿所愿，建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个牙医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牙政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琪。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两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1921年，26岁的齐真道和新婚妻子齐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齐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齐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齐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齐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2: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llage.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0: Everything in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1: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 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2: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齐希贤、长子齐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启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八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八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3: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他抬到上课的课堂。
2: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八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

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针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

0: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I haven't succeeded, I've failed, because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hinese people educated to be doctors, and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anadian doctors to come over. So he ended his life feeling badly that he hadn't done enough.
1: 谢道坚去世后，学生们不忍心解剖他的遗体，将他安葬在成都郊外。谢道坚和他为之工作生活的土地，永远融合在了一起。1932年。 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要求，华西协和大学完成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工作，这是华西协和大学第一次国有化改造。立案完成后，毕业于本校文学系的张灵高，出任华西协和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5年，在医学院工作了15年的启真道，也受命担任了医学院院长。 担任医学院院长后，启真道继续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临床医疗工作。由于劳累，30多岁之后，曾经浓密的头发就已日渐稀疏。在一次医科学生会上，启真道和学生分享了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是不能学医。” 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7年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厦，管杭州叫湖厦。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

0: 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这个。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2: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
0: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2: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给他打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0: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2: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3: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

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牙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

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千余亩，建筑物七十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齐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齐振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齐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齐振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齐振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齐振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齐振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齐振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 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

197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继续西威风。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0: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

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八十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0: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加拿大学校门前的台阶，他就是这所学校后来的继任校长刘易斯·沃姆斯利，中文名叫黄斯里。黄斯里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他与一位温柔漂亮的女同学康斯坦斯相爱了。康斯坦斯与黄斯里结婚后改名黄素芳。黄素芳的父亲就是四川第一所西医医院的创办者齐尔德。受到妻子的影响，黄斯里也希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1: Because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and because my mother's parents were in China, my mother said, if we go to the east, we're going to go to China.
0: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辗转，黄斯里夫妇终于抵达成都。在成都学习2年中文后，他以为自己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去成都加拿大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江堰都要举行盛大的放水仪式，用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以期待一年获得好收成。这一持续了千年的文化传统，被贝斯的父亲用胶片记录了下来。
1: And they opened the dam, and the water was channeled into the Sichuan Plain from there, and it made China Plain to a very rich land for growing.
0: 这张照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搬家。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成都的加拿大孩子们来说，这样的搬迁每年暑假都会来临，那是他们期待良久的夏季盛典，而前往目的地始终只有一个，峨眉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的峨眉山，距离成都140多公里，在峨眉山海拔3000米的金顶，可以看到壮阔的云海和广袤的成都平原。峨眉山森林密布，生态和气候随海拔而变化，一直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避暑度假胜地。当时四川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2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启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 and Shinkaisa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2: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Ome, he painted 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2: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3: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不的，他们。不相信这是不的。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

0: 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她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1: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14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去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1: At the customs, when they heard what it was for, they allowed it into the country. It was sealed, and we kept it.
0: 收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泥土一年之后，薇薇安无遗憾地长眠在了这片枫林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如今帕特也会时常哼唱起母亲喜爱的那些四川童谣。剪不断的异国乡愁，依然沿着家族的血脉传承延续。

从1921年以来担任校长的22年里，他人生中最富活力的年华都在学校里度过。尽管为此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但如今他不得不面对学校人去楼空的事实。曲终人散之后，他觉得自己与加拿大学校的缘分可能结束。

0: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迷茫。
1: Last year there was only 10 children. I was the oldest and I was 13.
0: 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1948年底，黄思礼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后来成为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61岁那年，凝结他一生研究的王维诗集在加拿大出版。1983年，86岁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返成都，得以重新踏上久违的故土。6年后，黄思礼在多伦多去世。菲利斯回到加拿大后，60多年的时光转瞬逝去。2012年，他接任了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成为了成都加拿大学校校友的总联络人。在丈夫去世后，她独自居住在安大略湖东岸的一个叫巴夫的小镇里。黄昏时分，菲利斯总爱来到后院，眺望远方的夕阳，因为在太阳落下的地方。

这是一项延续了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斯里夫人黄素芳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

0: 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1: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琪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

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

有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胖姐。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胖姐钟艳萍。
0: 发现了吗？胖姐已经不胖了，你这是怎么这么瘦了？现在
1: 减肥了，刻意减的。我觉得这个肥胖啊，真的是万病之源，很多病都是因为肥胖引起的，所以一定要减重。
0: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跟高血压相关，大家知道吗？这个肥胖啊，也跟高血压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很有关系。我听说哈，如果你的体重下降十斤的话，你的这个血压会自动下降10个毫米汞柱
0: 呀，是非常合格的健康观察员啊，找对人。

0: 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高血压应该怎么来控制呢？就值得大家一起来探究了。你们知道吗？每年的八九月份啊，这个医院的急诊科呢，就会涌入一波心脑血管急症的出现。这个小高峰正是因为夏天看似非常正常的高血压。要了解今天的故事呢，就来看看李大爷的高血压史。
1: 98, 99, 100，热身完毕，李大爷，我准备好了，可以服用我了。
2: 深度测量开始，请勿移动或说话。深度测量已完成，高压1.20毫米汞柱，低压14毫米汞柱，
3: 看到没得？
2: 概率倍增中。
3: 看到没得？自愈了，不用吃药了，你今天可以休息了。
1: 不对呀，李大爷，你血压可从来没这么低过。现在这么低，怎么还有点瘆得慌呢？你听我一句劝。
3: 你懂啥子？大爷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记到，李大爷永远是李大爷。啊，那个最近成都温度也高，给你呀，这放个高温假。
1: 我不放假，我全年无休，我是996福宝药啊！哎，手断了，手断了！行行行，你关吧，不过后果自负。对了。上次你掰我那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哎
3: 呀，你那一片太大了，我天天吃龙耳，掰开吃一次也没啥子嘛。而且那个还省钱呢嘛。
1: 我跟你说不清楚，我这药是夹心的，你要是掰了，这药效全乱了。你是要我命还是要你命啊？
3: 哎呀，你那和我婆娘一样啰嗦哟。不行不行，忘了念经。
1: 哎，完了完了，我这嘴也说不清楚，你给我等着。
4: 蹬左腿，沉默，眼神随转体向前平，不时左胖。
3: 哎呀，糟了！哎，那个心梗死都像中了弹簧一样，哎，跳得好快啊！
1: 哎呦，该让你给我放假。现在知道谁是你大爷了吧？
3: 快，哎呀，你放假，快来救我！
1: 我怎么救你啊？我又没有在你血液里。我当时说了那么半天，你听了吗？
3: 那我现在咋个办嘛？哎，你快说嘛！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正你现在很危险。这样，你赶紧服用我，然后赶紧去医院。
3: 对，我马上到服用。
1: 累死我了，这次记住了吧，下次再犯我可就不管你了。
3: 不停用，不白用，
5: 我都记得了。
1: 省那几毛钱够买什么的嘛。
3: 那我不是想那快过年了，那攒起钱给我孙儿买点好吃的嘛。
1: 这才夏天，过什么年呢？等你好了，今年才能过个好年。
3: 晓得了晓得了，那好了，我去包饺子了。
1: 包什么饺子？去医院。
5: 走，去医院。
0: 李大爷的这个经历啊，我看着都觉得惊心动魄。您看这夏天啊，测着血压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气温降低之后呢，血压反而飙升了，这个心梗啊、脑梗啊就随之而来了。
6: 对，所以说啊，有高血压的病人在夏天看起来血压似乎正常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0: 啊，假象，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四。

0: 医院的三位专家为大家来好好讲讲血压那些事儿，有请。
1: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黄林。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姚元。
0: 欢迎三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而且我们的汪医生啊也是华西论剑的老朋友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李大爷，这到了夏天血压挺正常的，为什么这个气温降低了反而血压就升高了呢？这是门诊上的常态吗？
2: 李大爷这个案例呢确实非常典型，也有代表意义。我今天呢就从心内科的角度结合这个病例跟大家讲一讲夏季血压管理的一些常见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自然的有所下降呢？我们气温增高之后，为了散热，我们的毛细血管会相应的扩张，我们的小动脉也会有所舒张，再加上我们出汗之后排掉水分，我们的血容量有所下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压看起来好像就比之前要低一些，甚至可以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其实呢，这只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假象。而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白天血压正常，夜间血压反而增高的一个现象，我们叫做反勺性高血压或者是夜间高血压。这么说起来呢，白天的一次血压测量它并不能代表全天的血压管理水平，我们绝不能根据一次的单次血压测量结果而自行的减药或者是隔天服药，甚至是擅自完全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到了立秋的时候，也就是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我们的昼夜温差开始变大，还有呢夜间的空调可能比较凉，早上起床的时候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等等，都可以引起血压骤然的一个增高，可以高达20到40毫米汞柱。这样呢其实就比我们稳定的长时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高血压反而更加的容易触发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好，那么我就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核心的一个辟谣啊，就高血压呢是一个慢性病，它不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自行痊愈，我们不能单凭一次的白天的血压正常或者假性正常就自行减药跳药或者停药。夏天的血压管理呢，我们宁愿多跑几趟医院，多测几次血压，而不是自己想当然的去改变自己的治疗方案。
0: 我觉得汪医生说的太好了，白天一次测量就是烟雾弹，所以说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晚上也要测量一次，来对比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会有变化。刚才汪医生也说到了，随着季节的变化，到了八九月份啊，我们的血压呢可能会升高到20到30毫米汞柱，这听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因为一次测量正常就觉得这个药就可以停了。那刚才李大爷啊，他除了高血压之外，我们还发现他的手脚是发麻的，而且心脏也出现了早搏的情况，这是血压引起的吗？还是他会有其他什么样的疾病呢？姚医生，
3: 结合病理生理来看，李大爷经历的这个过程呢是遭遇了血压剧烈波动和电解质紊乱的双重打击。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其实血管是有斑块的，在血压忽高忽低的波动过程中就可能导致斑块脱落，甚至严重的出现脑梗心梗这样的并发症。正如李大爷所出现的手脚发麻呢，就是血压导致过高的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而另外呢，心律失常可能是低钾所致的心律失常，所以我们正如我们常说的，高压导致伤血管，低钾导致乱心律，这是我们慢病随访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因此我们同时要管控住血压和电解质低钾的情况，才能有效防控和预防。
0: 哦，我觉得姚医生说的特别好啊，但是听起来让我觉得浑身冒冷汗啊。你说这个高压和低钾 不仅让手脚发麻，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碰见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说这个测血压正常了，我明天就不吃药了，或者说今天吃药，明天不吃，后天我又吃，自己随心所欲的吃药。
4: 我身边好多这样的老人，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们，我经常跟他们说

0: 高血压，他说我不用吃药了，我的高血压好了，我最近正常了。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假象。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家族的高血压就非常多。
1: 所以为什么叫慢病管理呢？
0: 对，
1: 它是一个全流程管理的过程，一年四季我们都要监测自己的血压，是吧？李大爷就出现了严重的用药的错误，是吧？你看，要么就是今天吃明天不吃，要么就是把这药掰开吃，这是对的吗？
2: 确实李大爷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出现了很多我们很多老年人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错误。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结合我们临床上头碰到的这样的一些用药错误的话，我们给大家有梳理了三个跟常见的一些用药误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李大爷的这样的一个时吃时不吃，吃吃停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的话，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话，它和我们普通常见的这些抗炎药感冒药它还不一样，它的作用它的目标是维稳而不是治愈。我们日常的去保证一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用药的频次，是为了去维持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浓度。一个平稳的浓度呢，就能确保我们的血压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吃一吃停一停，停一停吃一吃，那么我们的血药浓度在我们体内就像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那么让我们的血压也起起伏伏。那么这样子忽高忽低的血压，对于我们像心脏、大脑这样的靶器官而言，它的冲击是很大的。
1: 明白了，所以千万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啊！
2: 对，
1: 这是第一个风险，很重要。那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
2: 第二一个风险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哎，我的血压控制不错，那么我把药这个掰开减半吃，这样也是不可以的。特别是我们像我们的降压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把它设计为了缓控式制剂。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能掰开的话，我们就要清楚为什么要把药片设计为缓控式制剂。这个的话一般呢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让我们药物的浓度在我们体内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让我们服药更加便捷。我们可以把普通的片剂理解为这个短跑运动员，那么它在我们体内很快的崩解释放吸收，药效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我们的缓控式制剂像什么呢？像马拉松运动员，他可能不求跑得快，但是呢求的是什么？求的是跑得稳跑得久。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药片掰开，我们的缓控式制剂呢是用一些特殊的包衣或者是一些骨架，我们把这些药呢有效成分包裹在里头，然后呢我们让这个24小时所需要的药物呢在我们体内非常缓慢地把它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把它掰开之后呢，本来这些药物呢应该细水长流地进入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一旦掰开破坏了这个包衣或者是骨架系统之后呢，这些药物就像山洪爆发一样突然地涌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当中，就让药物浓度突然地增高，那么就让我们的血压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1: 哦，反而你掰开吃了，你的那个浓度还更高一些。
2: 对，
1: 哦，所以说这个药啊，该一颗就一颗，不要掰开吃。不是说你掰开了一半就是药量减半，这是不科学的一个说法。
2: 对，
1: 我还看到有些老年人啊，他喜欢把这个药砸碎了吃，这样的话可能喝冲剂啊，是不是更方便啊？
2: 这个其实也是有误区的，虽然可能有些药它并不是缓控式制剂，它只是可能我们看到它肠衣片，那这样的药把它掰开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互动的游戏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1: 耶，这上那个巧克力豆是啥意思？
3: 我们准备了一些巧克力豆来模仿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个肠溶衣片。我们请胖姐把我们的这个巧克力豆，不对，应该是我们的肠溶衣片，帮我们把它砸碎。
1: 小心啊，胖姐，别把桌子砸坏了。
4: 然后我很温柔的，我砸一颗红的。轻轻的就砸，
1: 这个劲儿还是挺大的。那我们这个砸碎了，就模拟高血压片已经砸碎了，是砸碎了好呢，还是不好呢？
3: 实际上，我们来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道具，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呢，我们它穿的一层衣服。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这样的药品包装盒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名字会叫某某某肠溶片。它外面呢穿了一层特殊的衣服，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药片的雨衣。这样的一个雨衣呢，它起的是一个双向的保护作用。一方面呢，有一些药它对于我们胃黏膜的刺激

0: 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就让这些药在我们的胃中不要出来，那么减少药物对于我们胃黏膜的刺激。还有一些药呢，它的这个成分呢，它对于酸特别敏感，它在酸性环境当中一下子就被破坏掉了。那么我们给这样的药穿上这样的雨衣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它到肠道的碱性的安全环境中再释放，不然的话这个药吃下去我们就白吃了。
1: 因为我们肠道有胃酸嘛，
2: 胃酸
1: 如果这个它对酸反应特别敏感的话，可能它的吸收效果就不太好，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雨衣来保护药物。
0: 对
1: ，OK，
0: 一方面保护药物，有一些对胃黏膜刺激大的药物，也让它不要接触我们的胃黏膜，
2: 保护胃，
0: 双向的。
1: 对，那可以理解为它这个药盒上面写的肠溶剂的话，是吧？肠溶片，
0: 对，
1: 肠溶剂就千万不能砸碎了吃，也不能掰开了吃。
0: 对，
1: 那有些老年人打个比方啊，90多岁了，他吞咽是有点困难的。那可以砸碎吃吗？也不行。
0: 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再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种情况告知医生。可能我们这样的病人他有吞咽困难，那么我们就为他选择可能更小一些的药物，或者选择其他可以砸碎吃或者掰开吃的非缓控式制剂，或者是非肠溶片。
1: OK， 不要自己来想解决办法哈，可能想的都是不科学的。谢谢，来掌声送给我们的黄老师，也谢谢胖姐的大力士。那我们最后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0: 还有一个误区的话，就是夏天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他会觉得自己肿肿的，或者是夏天热起来后就感觉头疼，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自己去选择吃一些利尿的药啊，或者是说吃选择一些头痛的药。其实呢，因为100%的利尿药呢都是处方药，那么所谓处方药那就一定是要在医生的医嘱下面才能够去使用的。而且的话，其实利尿药本质上和我们的降压药是一对好搭档，他们经常会同时在处方当中出现。如果说自行的去添加利尿药，有可能会带来血压的不可控的进一步的降低，特别是如果你本身服用的降压药它当中就含有利尿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复方制剂，那么你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还有的话，其实利尿药从我们体内带走的不仅仅是水分，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带走了像钾、钠、镁这样的一些电解质。但是呢，不同的利尿剂呢，它对于电解质的这个扰动的方向是不同的，有一些它可以排钾，有一些呢它又可以保钾。所以的话，没有经过医生精准处方的利尿药呢，就有可能带来电解质紊乱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如果说自行服用利尿药，有可能就会出现像乏力、抽搐这样的一些电解质紊乱的不良反应。
1: OK，
0: 然后还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头痛，然后呢就自己去吃一些这个止痛药。其实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而言，头痛首先我们应该排除的是血压不受控制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出现头痛之后呢，我想应该首先应该是监测血压。
3: 对，
0: 血压如果说血压没有问题，血压的控制没有问题，那么偶尔出现的头痛呢，我觉得最主要呢是观察，然后呢选择一些相对来说药物相互作用比较少的、不良反应比较少的，像对乙酰氨基酚这样的止痛药。但如果说头痛剧烈或者是持续的不缓解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而言，及时就医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哇，
1: 谢谢黄老师。我觉得刚才啊，咱们把高血压的这个理论是了解清楚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实操环节。血压究竟该怎么量呢？什么时候量呢？你清楚吗？量对了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胖姐跟着汪医生一起来实操一把。
3: 好，那我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天的血压怎么去规范的管理和准确的测量。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血压的一个测量和记录，早上和晚上分别各测一次。刚才我们提到过，白天的血压并不能代表全天的血压，在早上服药之前我们测量一次，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再测量一次，这样相对来说更加有代表性。那么我们还需要做好记录，说更加有代表性。那么我们还需要做好记录啊，我建议大家呢做一个早晚的血压监测表，几月几号上午晚上分别列出来，需要记录三个降压药物里面呢，有的药物除了会降血压之外还有控制心率的作用。那么我们希望你的静息心率在70次以下，但是呢也不要低于55次。所以把这个做好记录， 提供给医生作为参考的时候，

0: 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在我们屏幕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早晚血压记录表，你拍个照截个图下来打印出来就可以来记录了，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这样的拍个照截个图下来打印出来就可以来记录了，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这样的表格呢，我们就一目了然，可以看血压的情况。
0: 对，建议大家每次去心内科高血压门诊就诊的时候都把这个表带上，尤其是在立秋的时候，天气转凉的时候啊，医生需要根据你的这个长期记录来决定是否跟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药物，这个非常有用。
1: 好，谢谢王医生。那刚才我们说到第一点就是规范测压，让我们的胖姐来示范一下怎么规范测压，好不好？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血压测量的正确方法。我们首先来看看错误的方法。
2: 好，现在是错误示范，不要学习啊。
1: 我们先把这个，
2: 为什么拿个毛巾呢？我们就模拟这是冬天，穿得很厚
1: 啊，
3: 隔着厚毛衣，
2: 隔着厚毛衣、厚外套啊。
1: 好，现在我们做的是错误的示范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把袖子脱掉，如果袖子箍得很紧或者是衣服太厚，我们测出来的血压是有明显的一个误差。嗯，我们来看一下，
2: 可以来对比一下，
1: 我们隔着这个厚毛巾测出来是142和91毫米汞柱哈，这个是在错误的测量之下得出的结果。那么要正确的得到我们的准确的血压呢，除了不能隔着厚衣服，不能把袖子箍着手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点，我着重呢讲五个点。第一个，要排空膀胱啊，在测量之前要上厕所。
3: 上厕所，哎，
2: 就早上起来先上厕所。
1: 对，
2: 坐下来静一会儿再测。
1: 对，如果说稍微有点憋尿的话，血压大概可以比正常要高15个毫米汞柱左右。
3: 哦，那这么多、啊，
1: 这个误差很大的。哦，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在测量之前半个小时是不能吸烟、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啊，第三呢，要休息10分钟，静坐啊，尽量不要说话，不要听音乐啊，不要打电话，更不要看短视频啊。最后呢，我们需要坐在椅子上，有个靠背，您往前一点。好，哎，然后靠在靠背上，双腿平放，不能
3: 交叉，
1: 哎，不能翘二腿。好，袖带放到肘窝上面2个横指左右，然后松紧呢，我们需要放得进一根手指。然后很多人都有疑问，这个管子是不是要对着这个肘窝？不一定啊，我们需要观察，这个袖带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箭头，那个三角形的箭头对准肘窝就行了。好，现在呢，我们再来正确的测量一下。您往后靠，靠在靠背上，哎，放松，手与心脏同高，不使力。118/75毫米汞柱，跟刚才差了20多个毫米。
2: 哇，正常正常。您看，正确和错误的测量方法，这个血压的差别太大了。
1: 对，
2: 118/75，刚才我记得低压是90几吧，
1: 对，
2: 差了20毫米汞柱呢。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呀？
1: 大家一定要记住，测量血压是有它的要诀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2: 大家把妙招记一记。
1: 第一个，排空。排空膀胱啊，第二个要静坐，静坐10分钟以上啊，尽量的心情平和。第三呢，是要有靠背的椅子啊，我们要
2: 让自己
1: 全身非常放松的，
2: 但因为你靠着靠背，你就会觉得哎，整个人就放松了下来，
1: 肌肉不会紧绷，
2: 心情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3: 对，
1: 最后呢，还是要双脚平放啊，不要翘二郎腿，手臂要把袖子脱掉啊，而不是把它撸起来啊。最后，我们要连续测量2次，中间呢要间隔1分钟到3分钟，取2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测量结果。
2: 谢谢，把掌声送给汪医生。哎呀，胖姐学习到了好多啊。
3: 就是我觉得长知识了。

0: 知道要排空，知道要放松。原来我知道要有正确的姿势，然后要那个跟心脏齐平，这个我是知道的。
1: 排空了，这个数值就差别有十几毫米汞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我们测量血压的几个妙招。除了汪医生说到的正确规范的测量血压之外，我们的生活起居还有什么样的讲究啊？姚医生，
2: 在我们平时晨居起居。

0: 半分钟
1: 比较重要的三个秘诀啊，第一个半分钟是什么？
0: 第一个半分钟是醒了躺半分钟啊，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舒张的功能进行一个恢复，不要着急起身，我们先躺着，动动手指，冥想一下，动动脚趾。第二个半分钟就是坐起，坐半分钟，我们起来的时候要慢半分钟起身，可以用手靠在床后边垫一垫，让我们的血管稍微舒张一下，或者是用手揉揉肚子，让它重新分布一下全身的血液。接下来第三个半分钟就是捶腿等半分钟，我们可以把双腿捶在床边上，就像这样放松半分钟，也可以适当的揉一揉我们的大腿和小腿，让它重新分布分布我们的血液，适应一下这个重力环境，然后我们再做下床走动的这些动作。
1: 其实三个半分钟算起来也就是一分半的时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你一分半在床上躺着啥也不动，你还不如啊把这个三个半分钟做好了，捶腿呀、揉肚子啊、静坐呀，都是很好的一些办法。三个半分钟也许就是维护你的血压正常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那黄老师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高血压患者应该怎么吃药，他们的补水和吃药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讲究吗？
2: 实际上来说，我想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就诊确定自己的治疗方案是第一步，后面怎么样做好自己正常正确的吃药，实际上才是稳固我们血压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首先第一步的话，那就应该是严格的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因为我们血压正常只是我们高血压药起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表象，而不是我们自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的话我们需要规律的服药，让我们的血压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到底每天在什么时间吃药。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缓控式制剂，很多可能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药的话，那么我们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吃。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和我们的降压药的搭档利尿剂，那么这样的一些药呢，我们就建议在早晨吃，因为实际上这很好理解，睡前吃可能你得半夜就得起夜了、
1: 对对对。
2: 那还有一些药呢，它的这个饮食可能对它的这个吸收是有影响的，这一些药呢就需要我们空腹吃。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不知道，这些药品呢要么呢是在说明书当中会出现，那么像我们医院我们的每一个药品需要空腹吃，我们会在标签上面都是有明确的注明的。
1: 黄老师，您刚才说到定时吃药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办不到。你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就不想七八点起床，我就想赖床，我十点甚至十一点才起床。那一到周五我可以定时七八点吃，我到了周末可能晚个两三个小时，这样会影响药效吗？
2: 如果说我们的药是每天只吃一次的，实际上说在这两三个小时内呢，对它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有一些药可能我们一天是需要吃三次或四次，这当中的间隔本来可能就只有四个小时左右，那么这个时候晚上两三个小时，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1: 还有高血压药每天要吃三四次的？
2: 一般来说像慢病的药，它会通过剂型改良不让吃三四次，但是如果说我们其他的药会有这样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尽量咱们就是不要把这个时间差搞得太大啊，
2: 对，
1: 免得这个药效也不会太好，
2: 自己也会容易混乱。
1: 好，
2: 那么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吃药。实际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问题都会觉得特别小儿科，拿上液体吞服下去就可以了。实际上来说也不是什么液体都可以送服药品的，我们呢一般建议用温开水来服用我们的药品。然后呢有一些药品像我们刚才的环节当中也提到了，缓控式制剂常溶一片，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掰开整粒的吞服。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些有刻痕的缓控式制剂是可以掰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掰开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自己有必要掰开的时候，一定先看一看药片， 看一看说明书，如果确实拿不准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
1: 我以前哈没有做这个节目，我都会买了药之后直接把药盒全部扔掉，但现在我会刻意的买了药把药盒和说明书留在那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如果说你医生给你开了药，你就嫌麻烦把药盒说明书都扔了，可能后面你想去看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了。
2: 对，
1: 所以大家记住，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2: 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

0: 有的时候一放假一高兴就把吃药这个事情给忘了，那么漏服药片怎么办？那么这个呢，我们也要分时间分情况来看。如果说我们在漏服之后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想起来了，那么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一天只吃一次的药而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马上补服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今天已经我的两次服药间隔时间已经过半了，这个时候想起来，其实我们就建议你可以跳过这一次该服的药品，在下一次正常服药就可以了。切记不可以做的事情是，我这一次把我前一次漏掉的药一起吃掉，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1: 这有可能吃双倍，
0: 不能。
1: 明白了，就是你就跳过，比如说本来是3点钟该吃药，但是呢你没有吃，5点钟你又该吃了，那就3点钟你干脆就不吃了。
0: 对，
1: 只吃5点钟的。
0: 对
1: ，OK。
0: 特别是我们的降压药，
1: 降压药。好。
2: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老师们，就是我身边的一些老人或者是一些朋友，有年轻人，他们觉得我吃一个药片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要吃两个药片呢？他们就很抗拒多吃2颗或者3颗药片。有些老年人又说，我吃这些药副作用太大了，他的内心会有很多的负担，所以他们就老是抗拒吃多颗药片。他们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
3: 胖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切合实际啊。他如果又有高血压，高血压吃2片，糖尿病再吃2片，冠心病又吃2片，再加个骨质疏松，可能就7、8种、10几种药了，他当然会觉得很多很多。这个确实依从性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要分为两方面来看，首先第一是以疗效为重啊，如果你能达标，比如说你的血压能达标或者血糖能达标，那我们以达标为准，不以吃的药片多少为准啊。第二，我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设计了单片复方制剂，就是有2种药合成一片儿啊，有的甚至有3种药合成一片的，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老年人他的一个依从性。有的老年人他可能有一些生活自理能力稍微有些下降，他不记得药片种类太多的话，他可能会不记得啊。但是我们把它合成一片的话，相对的来说会提高患者的一个依从性啊，也改善了患者的一个长期预后。
2: 我这样理解的，其实重要是达标，只要你达标了，其实这个病症对你的身体伤害就会减到最低。
3: 对，
2: 对吧？而不是你吃了药还会反复去伤害你。
3: 对，尤其是高血压的药物，其实我们对它的一个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呢，目前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么不管是哪一种降压药，它的副作用其实主要是一些比如说踝关节水肿啊，或者干咳啊，这样的一些影响生活但是没有实质性损害的一些副作用。而对于肝脏，对于肾脏啊，对于心脏，对于血管，它们都是起保护作用的啊。只要你把血压降到目标范围之内，对于肝肾心脑都很有帮助。
1: 最重要的是啊，不要觉得自己血压高了就自己去药店买降血压的药吃。因为你看市面上我们的药店里降血压的药太多了，琳琅满目。有些药呢可能是它还可以同时帮你降心率，有些高血压药呢还可以帮你降尿酸，我听说。所以高血压的药是根据个人自身的健康情况量身定制的，而不是说我自己血压高了我就去买降血压的药，这个一定要听医嘱啊。今天节目啊，我们三位老师已经把我们夏季降压的这个陷阱啊，包括妙招啊，讲得清清楚楚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三位老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上健康保命的金句，好不好？姚老师开始吧。
4: 血压最怕大摇摆，3个半分钟请记怀。
3: 现在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可能大家的血压会好像比较正常，但是切记做好记录，准确测量，到时候把血压记录表带上到门诊来看看。
0: 药片千万莫乱掰，汗多补水防意外。
1: 哇，谢谢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带来精彩而权威的科普，也非常感谢胖姐今天很敬业的健康观察员。大家要记住啊，稳住血压就是稳住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再见。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3: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0: 広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不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雨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今天我要说的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2: 你胡说！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 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3: 亚平。

0: 责，别怪我子大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2: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0: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4: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0: 你王八蛋，出来！
1: 邢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你能干掉我吗？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弄死啊？
1: 我不会让你弄死我。
0: 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1: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2: 可以走，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

0: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1: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2: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1: 猴子
3: 到，
1: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3: 是
1: 走。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好。
5: 队长
6: 送来的油包。
1: 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2: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2: 对，是文件。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洪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哥那个王八蛋。在下。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克，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克利用。 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
1: 为何而战，
2: 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欢迎你加入我们。
1: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1: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1: 都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宋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4: 胡克被正式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 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 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0: 在身边。
1: 又频又急又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

0: 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

0: 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热疗，月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衣揪、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揪贴一下。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7: 先生又腿再先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10: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的岗，粮食的岗，粮食的岗，
1: 粮食，
0: 土司啊，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的岗位？
0: 太监，粮食的岗位，粮食的岗位。
1: 歇别住，歇别住。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0: 我爱他，他一定会醒过来。
1: 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ほど、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沈没に来ます。時間もありません。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 医療隊というの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
3: 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将、跟政委将、跟锦衣同志将，你没事还逗着我玩？
1: 你把你当人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功队，我就看不上你。
0: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2: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爷的。
4: 千古丑闻，丑闻呐！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2: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妃。
4: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 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5: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0: 咱们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功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1: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2: 你有什么好主意？针锋相对。
0: 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3: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0: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黑子，咱们武功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 武功队不会见死不救。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4: 告知があった。
5: あれ、梁飞は死んだ。死んだぞ。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4: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6: そうなの。国中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5: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 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自信を持たせ、こちらの士気を下げるためよ。急いで子供を捕まえるの。船が到着したらすぐに子供を乗せて帰国。武功隊に怯えるな。
6: 問題は告知をするという点から見て、奴は何か起こすつもりだ。
5: だったら遊んでやればいい。河合、町の限界令をさらに厳しく、そして黒龍会と情報部全員に撤退を。 面倒な輩は殺していいわ。今回100人誤殺したとしても誰も逃さないわ。楠木さんの命は無駄にはできないの。
7: 行くぞ。早く早く早く、連勝を迎えるぞ。迎えるぞ。迎えるぞ。お前急ぎ急ぎ。ナイス。早く。
8: 小鬼子，今儿我不杀你，回去给你们头戴个话，有我梁飞在，一个孩子也别想带走。王海子，王海子，怎么的？你们的孩子已经得了瘟疫，如果不接受治疗，你们全家都得死。王海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ほら、待て待て、そう、ああ、出てこい、出てこい、
1: やー、
2: 殺せ、ああ、
3: 小鬼子，你给我们听好了，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4: 呦呦呦呦，还把你弄得多危险呀！
3: 小本事大人呐，
4: 本事大，来来来，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0: 李四，小坤。

0: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是啊，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你什么意思？ 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哼，天成啊！啊，
0: 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
1: 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 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孙啊。

0: 站住！站住！站住！回来！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1: 这……
2: 不过……
0: 那也得追啊！
1: 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
1: 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0: 孩子呀，
3: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1: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关呀？
0: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1: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
4: 懂了吗？懂了。走。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
5: 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0: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
1: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3: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0: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1: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别哭！

0: 市大長と両人員はまだね。それは残念だわ。まあいいわ。次は相談しましょう。次男からどうやって子供を運ぶか。
1: はい。

0: 东西。
1: 我饿。
0: 报告，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在山巅，
1: 又频又急又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咬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0: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

0: 着急尿不出来，贴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

0: 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

0: 宝贝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2: 一晚上起咬好几。

0: 刺，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6: 了。你选什么？
7: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吗？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2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水温常年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是周边游客清水、踩水、消暑、降温的热门目的地。下游四川，我们一起走进内江威远，探寻这处宝藏耍水地。蓝天下，田野间，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满目金黄，层层铺展，绘就出夏日最治愈的田园图景。
0: 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在内江威远，有着中国最长石板河美誉的石板河旅游区，整条河道由天然石板铺就，水温常年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是周边游客亲水、踩水、消暑、降温的热门目的地。接下来呢，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去探寻这处宝藏耍水地。
2: 一走进来，我说句实话，我们感受到最深的就是凉快，因为现在成都市区、内江市区基本上川内都已经是38度、39度的高温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的是20度的河水。身边呢，还可以看到绿树成荫，你完全感受不到这个夏天所带来的炎热。今天呢，我们也顺着这个游览路线来看一看这个曾经的小山沟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3: 我们的游览从山顶开始，第一站是景区人气比较高的七彩玻璃水滑道，全长几百米，从山顶一路滑到山脚。
2: 老先生，我要坐最后啊。
4: 滑不滑？
2: 真的吗？
4: 滑着。
2: 哎，
4: 滑着。哎，
2: 我要走了。夏天能够来这个地方去感受这样一场冲浪，真的非常的爽。虽然说现在成都的气温是，39度、40度，已经逼近非常的高温了，而且非常炎热。但是夏天你一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里，你感受到的是夏天带来的凉爽，以及这种水上乐园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呜！因为这个坡度还是比较陡的，所以整个过程你就感觉它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俯冲的感觉。沿途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这种自然的景观啊，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的是好刺激啊。
3: 滑完滑道，顺着河道往下走，就到了景区最有名的打卡点水帘飞鸿。瀑布从头顶流下来，形成一道天然的水帘，游客可以直接从下面穿过去。从水帘飞鸿再往下，就进入石板河的核心主河道，整条河床都是一整块天然岩石，亿万年被水流冲刷得特别平整。河道旁边还配套了专门的儿童水上乐园，水深更浅，还有专门的戏水设施，带低龄孩子的家庭也不用愁。核心游线约3公里，沿线分配着13个精品景点，边走边玩，全程2个多小时。两岸98%的森林覆盖率，让整个河谷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开园6年，这里已经从一条野生山沟变成了国。

0: 加四 A 级旅游景区。
1: 打击同游来刷一下，它是比较清凉，底数还可以。小孩子嘛，需要刷水。之前来的时候没得这么多设施的，一个大自然嘛，空气比较清新，溪水比较清澈，娃儿耍起也比较高兴，亲近大自然嘛。不像这种人为建造的，就没得那么亲切、亲近、舒服的感觉。推荐大家来刷。
2: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片区域呢，就是天然形成的一条河道。透过这个河道，可以看到有很多小朋友、游客啊，在这个上面嬉戏跑跳。但是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上面会长青苔，走起路来会比较的滑，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来到我们石板河景区呢，你可以选择我们这种防滑的拖鞋，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人身安全，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在父母的看管之下再去前往我们的溪水区。
3: 从七月中旬开始，景区已开通卡丁车和河道亲子水乐园。如果您看完也想趁着暑期来体验一下这份清凉，我们也整理了一份实用的出行攻略供大家参考。交通方面，成都、重庆自驾约2小时，内江市区1小时可达。景区有大型停车场，周末人流量大，建议上午9点前错峰入园，停车也更方便。不想玩水就去林间步道漫步，穿行在郁葱森林里，听溪水潺潺，闻草木清香，沉浸式夕阳洗肺，解锁轻徒步的松弛感。沿途设置打卡点，边走边赏琼龙地貌与山野风光，完成打卡就能领取专属纪念奖牌。这个夏天不妨约上三五好友，逃离热闹都市，到中国最长石板河纵享清凉。
4: 还记得儿时攒着零钱，跟着长辈挤上白绿相间的老公交吗？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龙门阵，车辆颠簸摇晃，窗外老成都街景向后退去，这是几代成都人刻在心底的温柔回忆。下面我们就去搭乘一辆穿越的公交车，寻一寻老成都的烟火气，看看新成都的新风景。
5: 如今啊，城市公共交通是越来越发达，地铁线路是越来越多，而公交车也开得越来越快。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快节奏的一个背景下呀，成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拼速度，不赶时间，主打的就是一个怀旧和慢慢享受。那现在接着就是在成都的武侯祠附近，80年代、90年代时候，成都的1号公交车当时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的。那现在再看记者身后的这辆绿白相间的公交车，有没有把你一秒钟拉回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成都？
6: 怀旧巴士呢，是以原来的这个一路公交车的一个线路走向为雏形，然后串联了我们的这个万里号、天府广场、宽窄巷子、文翁石室以及东华门遗址公园等景点。大家看到我们停车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早在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一路车的武侯祠的起点站。公交车以前在我们的也没有这个配套的公交场站，我们都是依靠我们的路边停放，因此我们公交原来还有一个很亲切的名字，叫做马路天使。
5: 那这个怀旧巴士究竟有多怀旧、多复古呢？潘部长今天就带着我一起，我们坐上这个怀旧巴士，去慢慢的感受一下。
7: 欢迎大家乘坐成都公交7号线怀旧巴士，我们的起点站为武侯祠。武侯祠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君王合祠寺庙，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早些年的话，许多老成都人民就乘坐我们的公交车前来怀古游览，使我们老成都人打在记忆里面的打卡点。

0: 从1952年开始，我们成都公交就成立了。在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公交车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用汽油的货车来改装而来的啊。然后到了我们的80年代呢，我们有了无轨电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汽油燃料的公共汽车。当时我们公交集团也有一个客车厂啊，来承担我们的这个公交客车的制造工作。
1: 这个车厢里边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怀旧的元素，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0: 个车身里边哈是有一个什么一号复古专线，为什么叫一号复古专线？
1: 原来我们的公交车的始发站在这个地方，这两个平房是我们的调度室。过去一路和十路公交车就在这个地方始发，
0: 老成都人哈，共同的记忆。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城市变化很大很大。
1: 对，最早呢，我们大部分公交线路是实施的有人售票，然后以前我们都是梯形票价，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报销的凭证，也是我们一个验票的凭证。然后后面这些呢，是我们不同时代的这个公交车的一个月票，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IC 卡。最早呢，我们是用。这个作为我们一个票的一个票夹，然后每个月呢，我们去充值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票根贴在这个地方，然后盖上骑缝章，然后证明这个下一个月我们又有资格来乘坐我们的公交车，免费乘坐我们公交车了。我们现在这个票呢是一套是一套票，一套票总共有八张，我们做成了一种书签的形式。我们每一个站点都有不同的这个票根是目前是采用的是一票制，上车3元钱我们原价是5元目前开行支出我们是6折优惠，市民可以通过我们站牌上的二维码，或者是上车扫这个。

0: 那个环境哦，就像你这个过去的这老公共汽车的那种感觉
1: 哦，跟以前的公交车是一样的，感觉挺舒心的。
0: 这个是过去的公交车，好像那个背都一样，摇摇晃晃，那个背都不一样，没像这个车。现在这个车在坐上多稳，你看啊啊！
2: 坐公交车还有车票，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怀旧巴士还是巴士哦。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慢下来，然后看下外面的风景，享受一下人生安逸。
3: 之前听我爷爷他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坐过公交车啊，上班下班还有买那种月票。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因为那些东西它是保存不到太久。今天我在这车上，我在那儿看到起了，就感觉像回到了那个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个年代。今天也是亲身自己感受到了。
4: 我们推出怀旧巴士主要是考虑我们一方面展示我们公交集团7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程，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目前出行方式多元化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加的倡导我们的一个绿色出行的一种方式。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推广我们的这个魔术巴士以及我们的球迷巴士等主题巴士，来满足我们不同需求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乘客的一种出行需求。
5: 慢悠悠的，我们就跟着这辆怀旧巴士到了终点站宽窄巷子，那游客们也可以开启这个景点的一个探索了。那从1952年的第一辆改装巴士到2026年的怀旧巴士，成都公交它的车轮是转了70余年，那变的呢是车型、技术和这个速度，但不变的是这个车轮上承载着的成都人的这个慢悠悠的人情味和烟火味。其实啊，怀旧怀的不是旧，而是那些慢悠悠的日子，是那些人与人之间热热闹闹的温度。而这辆绿白相间的这个巴士呢，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时光胶囊，载着老成都的记忆，也载着新成都的活力，慢悠悠的开向明天。那么下一次当你匆匆赶路的时候，也不妨停下来等一等这一辆绿白相间的巴士，重新认识一下成都，也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6: 蓝天下，田野间，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满目金黄，层层铺展，绘就出夏日最治愈的田园图景。
7: 今天是7月28号，早安。天上有云，地上有盐，天地对折时，我站在世界的折痕处，涂一身黑泥，来一场狂欢，将夏天的燥热击碎成阵阵笑声。今日早安寄语：人生当如此，玩得痛快，活得舒坦。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近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全面推广实施计次定期票产品。至此呢，计次定期票产品覆盖线路数量达到了8条。本产品设置科学灵活，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统一设置10次90天、20次90天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产品适用于3条高铁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的1等座和2等座，并且呢不设置使用日期，节假日可以照常使用。我们再来关注8月19号，也就是农历的7月初7，是传统节日七夕节，也是许多情侣心中最有仪式感的领证日。现在呢，距离七夕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预约领证已经是掀起了热潮。通过查询四川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天府新区、高新区、金牛、成华等成都多地，七夕当天线上名额已经约满。如果想要在这天领证，但是没有预约到的准新人们，可以咨询是否可以直接去现场登记。同时要提醒准备领结婚证的市民朋友，办理时要记得带好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提前整理好证件、复印件，错峰前往登记点，避免长时间的排队等候。我们再来关注寻找川菜24位活动正在火热征集中。这一站呢，我们要一起去品味成都双流的木马山二荆条。手工酿出的豆瓣红亮鲜香，也是川菜24位里的麻辣鱼香家常味的核心调料。
2: 今朝川菜24位，今天来大龙湾的詹老师呢，一起给大家煮二荆条的豆瓣酱。
3: 它是在酱香味型的基础上融合了二荆条的独特香辣和
2: 骨头，有这样一坛二荆条的豆瓣酱，你说煮啥子不香啊？
4: 你料，二荆条呢是我们木马山区呢，它是主产区之一，这是09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定了，就这个老硬了，这个川菜里面哈、少不了这个。
5: 不光是作为我们的配料，它还是我们川菜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调味料。
4: 大家都知道，比如我们上过的这个蹄花，很好吃吧？
6: 对。
4: 其实最为好吃的在它那个。哎，我们四川，我们成都好吃的就是我们豆花饭，吃的啥子？除了豆花以外，那个蘸碟是最为重要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使用到的几样我们的调料，这是我们的豆瓣，这是发酵过的霉豆哈、它是用的是5年的哈、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呢，今天我们用的是大红袍，但它其实每家每户不一样，用汉源的花椒它其实也好的哈、还有就是这个也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我们的菜籽油，还有这个呢，其实就是每家每户可能就是大有不同的，这是我们的这个香料，
5: 香叶、桂皮和八角。
7: 第一道工序就是剁这个椒了。其实这个的细度每家每户也不一样，那有一些家里面稍微要粗一点，有一些要家里面呢稍微要细一点。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努力过后哈，
6: 是的，
7: 收到的成果、还是剁得很细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调味了。
3: 首先第一，我们来霉豆子，
7: 就这个的量应该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3: 哎，对，好。然后我们的花椒，
7: 花椒，这个花椒反正按各家的这个
3: 对爱好
7: 啊爱好、多一点少一点也可以啊，也
3: 可以。接下来是我们的五香粉，
7: 好，来点五香粉。其实这个五香粉就是我们旁边的这样的一些香料啊打的粉。
3: 关键重要的是什么呢？
7: 盐，
3: 我们盐的一个
7: 盐的一个比例。
3: 哎，为什么比例很重要？

0: 如果盐多少了会怎么样？
1: 没味道。
0: 还有呢？哎，它就容易腐败。哦，盐多了就太咸。
1: 太咸了。
0: 所以说盐的比例一定要控制好。嗯，
1: 其实有一个说到哈，这个就是一斤海椒呢二两盐的样子哈。说实话，我拿这个勺子，我也不知道是几两啊，反正啊按到来嘛啊，反正咸了呢，我们炒菜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盐了嘛。
0: 先搅拌一下，抓拌均之后放入我们的白酒，
1: 白酒
0: 杀菌增香。哦，
1: 哎呦，这个真香。
2: 香
1: 味
2: 啊，
0: 就是。整个拌好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清油，我们菜籽油把它封住。
1: 哦，封住，哎，加点，
0: 要把它腌过，哦，
1: 腌过，哎，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我们印度味的做法，
0: 对，
1: 直接拿来给你吃，哎，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个拿来做一个很厉害的蘸碟。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豆瓣酱，
1: 没错，
0: 并且
1: 尝一下，
0: 尝一下。
1: 其实我们就是拿到这个豆瓣酱的时候，这个鲜椒的味就特别的浓。然后呢，味道怎么样？你就看一下我跟展老师是怎么个吃法就行。哎
0: 呀，哇，这个酱非常的鲜的，西花呢非常的弹火，嗯，拿来一吃，太棒了。
1: 这个蘸酱咋可能不好吃呢？所以赶紧学起来哈。
3: 我们继续来寻找川菜二十四味，下面呢要带大家去德阳广汉品尝一道特色美食，比脸还大的二刀肉。猛火快炒激发出极致的锅气，肉片香而不腻，滋味醇厚，这个呀就是连山回锅肉。
4: 巴掌大刀秘制酱料，别具一格的连山回锅肉是非遗传承人黛眉的拿手好菜，父亲传下的火候与手感早已深深刻进他的记忆。
5: 他们走这儿来吃的我们的连山回锅肉，来我们黛眉儿就吃的是一种情怀在里面。其实回锅肉就是一个家常味，但是在我们这儿吃到的是我们父亲对这道菜的心血，包括那个年代的一种子感情在里面。他吃的话为啥子是那么大一撇？因为他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产物，满足那个年代人的里面内心的一种想法。我觉得我们父亲把那个菜表达出来了。现在我也作为连山回锅肉的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嘛，其实我在肩膀上我也觉得有一种使命感，我也想更好的把这道菜做好，也更想让这道菜继续好好的传扬下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这道非遗美食。
4: 刀起刀落，手脚麻利，肉片卷似分展，肥瘦相得益彰，色泽红亮润透，酱香透入肌里，盖一片大刀肉片与米饭，咸鲜交融，回味绵长，点滴入心，古言悠然。这里不只是一间食肆，更是坚守家传手艺的初心。从农家灶台到一方名店，翻炒的是人间烟火，盛出的是广汉地道风情。
3: 过去二十四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随着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陆续收官，这场省运会的闭幕式将于今天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那么，闭幕式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
6: 我现在正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将在这里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到了冲刺彩排阶段，全体演职人员正全力以赴，力求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圆满的闭幕式。
7: 我们这次十五运会的闭幕式主题是活力省运，甜蜜梦想。我们融入了四川元素，我们的巴蜀文化和我们的甜文化、大钱文化。我们这个暖场节目叫龙腾天府，我们有三条龙代表我们主办的三个第十州，广安、内江、宜宾，有二十一面大旗和船桨代表我们四川的二十一个第十州。我们这次闭幕式的舞台第一次运用 3D 的底屏，从地面到空间的一个投屏，这次生火的熄灭是采用的投屏方式，这更能体现我们的绿色环保一种理念。
8: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倾情呈现了资中木偶与资源和川剧两大特色非遗，采用了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将川剧变脸、吐火、长丑、水袖、顶坛、四方画等川剧的经典技艺与木偶表演巧妙的融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啊，能够进一步擦亮内江大千故里甜蜜之城的纹理名片，让全国人民看见四川，了解内江，爱上内江。
3: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

0: 当地面算力还在为能耗和岩石发愁，成都已经把算力搬上了太空。2026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成都高新区举办，这是目前国内太空算力领域规格最高的产业聚会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太空算力？成都高新区又是怎样实现抢跑太空计算赛道的呢？
1: 什么是太空算力？通俗来说，核心就是把 AI 算力直接搬上太空卫星，解决地面算力覆盖有盲区、传输有延迟的痛点，相当于在太空轨道上建起一座座移动算力站。从能源视角看，太空算力能高效利用空间太阳能和宇宙深冷背景，可以有力补充地面能源。也正因如此，全球主要经济体近两年都在加速卡位太空算力赛道。行业测算，到2035年，全球在轨数据中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9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7.4%。在这场全球竞争中，成都的角色颇为特殊，它不是跟随者，而是最早的起跑者之一。2025年5月14日，成都高新区企业国星宇航成功将太空计算星座021任务12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建成全球首个在轨运行的太空计算星座。同年的11月，国星宇航完成全球首次通用大模型星上部署，打通了太空 AI 算力远程驱动地面硅基智能的完整技术闭环。可以说，成都高新区是全球太空算力产业核心策源地，太空算力领域全球首提首发首用三大标志性成果均发源于成都高新区。那成都高新区是怎样实现抢跑太空计算赛道的呢？先看产的先发优势，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商业航天产业链核心企业102家，2025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130亿元，在太空计算、电磁辐射控制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再看链的生态优势，除了国星宇航这颗链主企业，区内还聚集了创智联恒、瑞迪威等一批配套企业，形成了从新建研制到地面终端卫星应用的完整链条。最后是资的赋能优势，成都高新区拥有中西部产业园区规模最大的产业基金集群，针对航空航天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目前正在组建规模20亿元的产业基金以及太空算力 CVC 基金。眼下，从资本赋能、卫星研制、火箭总装到星座测控、地面应用，除了发射场地资源外，成都高新区已经拥有把一颗算力卫星从图纸送上太空的完整产业链能力。从国星宇航一箭12星划破苍穹，到产业链上下游在同一座园区里握手，这里的太空算力故事才刚刚翻过序章。
0: 我们再来了解项目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四川天府新区核心枢纽天府站施工现场了解到，全站房整体施工进度达80%，室内装饰装修完成85%。天府站是四川首个 TOD 综合铁路枢纽，定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门户枢纽，整合高铁、城际、地铁、网约车、公交、社会车辆多维交通，打造上进下出三维立体零换乘模式。项目目前正在加紧施工中，预计2026年底全面建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达州万源市白沙镇的田野间，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满目金黄，层层铺展，绘就出了夏日最治愈的田园图景。

0: 峨眉山市阵雨22到33摄氏度，华龙阵雨4到17度，青城山阵雨19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27度，庐山阵雨20到27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5到36度，蒲江阵雨22到31度，岳池阵雨23到34度，大邑阵雨22到31度，延边阵雨19到26度，岳西阵雨16到24度，盐津阵雨20到28度，德格晴转多云9到25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0: 不，大哥，你快走吧！
1: 拿起你的刀！
0: 不，大哥，
1: 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你走吧，
1: 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那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0: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1: 给南国留点种，走。
0: 不。

0: 他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1: 国破家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0: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 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 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0: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志新兄弟，志新兄弟，志新兄弟。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

0: 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

0: 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

0: 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 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

0: 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